0: 好，我们是
1: 英雄联盟合唱团，
0: 合唱先锋，
1: 我们。
2: 无名的人送给大家。

0: 震撼了，太震撼了，谢谢，
1: 谢谢
0: 你们，
1: 谢谢。
0: 我们刚刚在无名的人当中看到了平凡的微光，同时呢，也在就是哪吒里听到了即使是黑夜也要做一个白日梦。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我们每个人也都拥有坚持的力量，也许正是这一次次无名的坚持才成就了最终哪吒的锋芒，而我们每一个小小的梦想也都值得放声歌唱。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合唱团的成员们，你们唱得太好了。
1: 只要有这种韧劲儿和不服输的勇气，我们的未来不是梦。接下来一首《我的未来不是梦》送给大家。
2: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

0: 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养，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好。
1: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0: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其实一曲终了，我们也是共同度过了这段美好的时光，我们也是看到了夕阳西下的这一刻。也许这就是音乐的力量，也许这就是音乐的魅力，相信很多的朋友在这一刻都会热泪盈眶。不知道两位老师几位老师，其实大家也是解锁了草坪音乐会户外音乐会当观众的初体验，有没有什么样的感触在此情此景想跟我们分享？
1: 我觉得真的是让我非常的感动，就像我觉得歌词里唱的那样，我们都是平凡的人，但是因为我们喜爱音乐，我们喜欢唱歌，用音符谱写出我们不平凡的人生乐章。
0: 是的，
2: 说的太棒了，
0: 说的真好。朱老师呢？
3: 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甜美很惬意的下午，就把曾经认为可能有一些复杂的曲子变得非常的轻松，然后每个人都可以跟着一起和，这就是音乐带给大家的一种快乐，特别自然，特别轻松的就发生了，然后就记住了。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带给我们这么美好的一个下午，谢谢你们，唱得真好。
0: 现在呢，我们整个音乐会可能就是要到尾声了，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
4: 就是感觉现场氛围特别好，因为也是很少录节目，这也第一次录节目，就是央视的节目的氛围就是跟电视上看的一样欢乐，然后嘉宾互动也很充分，然后就是整个氛围都很好，很喜欢，希望下次可以再来。
5: 然后像这次听那个无名的人就是最打动我的了，因为在唱的时候，其实像合唱团的每一个成员基本上都是非常投入的那种状态，就感觉他们这种时候已经不再表演了，就是完全就是真情的那种流露。
6: 刚好我的姐姐她在这个合唱团，我希望她在这个合唱团

0: 豪整个人
1: 不是
0: 就大家都很有活力，
1: 就是越来越开心
0: 快乐幸福。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狮子王组曲。我们会在舞台上看到各种各样丰富的表演，有来自非洲的歌唱家们激情澎湃的演唱。

还有来自委内瑞拉的著名木管演奏家 Pedro Eustache 带来的非常丰富的木管表演。在这段组曲当中，我们还会听到一些悲壮的、沉重的，用来表达小狮子辛巴对他的逝去的父亲的思念之情的这段荣耀时的国王的主题音乐。可以感受到汉斯季默在这段配乐的创作中也是融入了非常多的细腻情感。在之后的采访中，他也说到过这段音乐是他写给父亲的安魂曲。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带着这样的感受去欣赏这段音乐。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深耕石墨烯产业应用领域，西元科技。衡水老窖酒，认准顶窖牌。衡水七喜酒业荣誉出品。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酒藏岁月，相逢知己，酒中情酒。稳台酱酒，稳行天下。贵州稳台。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健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3: 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不要鼻塞，
13: 不要流涕，
12: 不要头痛。
14: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参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816699，400866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 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858019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

0: 凭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
0: 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

0: 人到中老年，
1: 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看看人家的药，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我怀里和我们一起听歌的是我们快乐小狗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那接下来就开启我们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来看留言。央友圈的新时代职工读书会梁毅留言，
0: 名字好长啊
1: 真的，而且还非常的有精气神儿。我是当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相逢是首歌是我们那个年代的记忆，很想点播这首歌一起听歌忆青春。
0: 皮皮鲁和鲁西西也说了，说大学毕业20年聚会，老同学见面第一句是没咋变呢，其实都变了，但坐在一起还是当年那帮人，想点一首相逢是首歌，祝我们青春永远不散场。
1: 无论是一代人的集体回忆，还是一群人的青春故事，其实只要旋律还在，青春就永不散场。那就让我们跟着这首相逢是首歌的旋律，珍惜重逢，也珍惜每一次相遇。

0: 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云南的老侯，他说了，海洋没文啊，我常年开卡车在外奔波，老婆一个人在家带娃守着家，她不指望我挣大钱，就盼着我平平安安。今天呢，想点一首《风雨无阻》，谢谢她这些年的支持，把娃教育得这么好，辛苦了老婆。
1: 总觉得盼着一个人平安是一份极致的中式浪漫，他可能胜过一万句我爱你。嫂子在后方撑起的不是一个人的家，是你常年在高速上跑着但随时可以回望的那盏灯。
0: 跑长途的卡车司机师傅，车轮上滚着生活，后视镜里装着家，家里边人家有个贤内助啊，稳着大后方啊，这个贤内助嫂子还把孩子养得健健康康的。哎，这就是一个男人在外头最大的底气。
1: 那我们就把这首深情的《风雨无阻》送给嫂子。
2: 给你我的全部，你是我今生唯一的赌注。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

0: 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1: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5: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再来认识一下来自河南开封的西西，他说，海洋梅文你们好，我想点一首刚好遇见你，送给206宿舍的小潘潘。每次听到这首歌我就会想到你，那段黑暗难熬的日子，谢谢你曾温暖过我，希望我们以后的路都是温暖的。不知道你会不会看到我为你点的歌呢？
4: 宿舍真的是一个好神奇的地方，
5: 是
4: 几个人啊，挤在一间十几平米的小屋子里，分享同一袋零食，同一场心事，同一段青春故事。就是这样一间小小的屋子，却装下了多少人的青春。
5: 所以想到宿舍舍友之间的感情啊，等你毕业之后会觉得啊，那段时光简直是太美好了。那同样点播这首歌的呢，还有杨友谦的好友圆满，我们一块来听这首李玉刚演唱的《刚好遇见你》。

0: 我们接着看留言啊，这位朋友是来自于浙江丽水的张南旭，他说了，朋友跟我说呢，缘分就像是生活里拆盲盒，深深浅浅都是礼物。有些人遇见是一场烟花，有些人遇见就改变一生，还有些人注定要花一辈子去忘记。但我更愿意相信，有些人离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想点一首《不见不散》，不必强求，不必遗憾，是你的跑不了，不是你的留不住。好像话里有话呀。
1: 今天听着南旭的这一番感悟，其实好像听着我们心里也都跟着泛起了一阵阵的涟漪，就很像我们平时大半夜睡不着觉的时候，脑子就会思绪万千，躲在被窝里翻着以前的老照片，真的就是那种感觉。
0: 我前几天看到这样的一句话，说这世上所有真正相契的灵魂，即便走散了，隔着千山万水，命运也会在下一个路口把他们重新安排到一起。所以南旭，别伤感，只要大家都在往前走着，总有一天会在更高的地方重新碰头。如果遇不见了，我们也要认命，这可能就是一种特殊的缘分。
1: 但今天我们也把祝福伴着这首歌送给你，希望你心里牵挂的那些人最后都能跟你再相遇。
2: 不必烦恼，心里的想法。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

0: 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9: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8: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友圈的好友欢乐马留言说，你们好，我的好朋友马上要举行婚礼了，我想给他点一首这世界那么多人，祝张女士新婚快乐，永远开心幸福。
9: 那同样喜欢这首歌的还有来自昆明的网友 CUZIBELIEVE， 他说，我想点一首这世界那么多人送给我的老公欣欣。我想说，老公，我们这个月完成了求婚订婚领证，而且今年是我们在一起的第6年，又将迎来我们的第一个宝宝。我们都知道这一路走来不容易，但经历过这么多事，我相信我们会更加珍惜彼此。我爱你，老公。
8: 几行字的留言里全部都是要溢出屏幕的甜蜜。
9: 是，
8: 那我们就一起来听，祝你们永远幸福。

0: 让我们一起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四川成都的刘怀安留言说，想点播一首《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送给我的好搭档。我俩一块合伙干了5年，中间踩过不少坑，也差点散伙，但最后都挺过来了。人海茫茫的，能碰上这么一个靠谱的兄弟，真算是我的一种福气。
1: 真是福气，就是能碰到一个一块扛了5年还没散伙的搭档。
0: 哎，
1: 就这种运气真不赖啊。有的时候往往会什么呢，能够共苦不能同甘。你看5年了，你们肯定是踩过坑避过雷啊，也小有辉煌过。

0: 对不对？但是一直在一块待了5年这样的朋友一定要好好珍惜。
1: 世上那么多人，遇见本身不易，并肩走的缘分更是不易。挣多挣少咱们另说，身边有个人能商量事儿，能托底，你心里就踏实。
0: 对，
1: 愿你们继续稳稳当当，把这份靠谱的情谊一路走下去。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蒿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蒿鼻炎片。
3: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蒿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蒿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蒿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蒿鼻炎片。
7: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8: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于陕西宝鸡的黄宝坤留言了，他说我想点一首《一路上有你》送给我的老婆。我想说，老婆，这些年有你陪着，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你让我懂了什么叫牵挂，也让我看

0: 见了生活里最美的风景。从结婚到现在，磕磕绊绊也有，但更多的是暖心的时刻。我就不说啥甜言蜜语了，就是想告诉你，苦点累点都不怕，只要咱俩在一块儿，日子就有奔头，往后几十年还请你多多指教。
1: 苦点累点都不怕，只要咱俩在一块儿，日子就有奔头。宝坤说的这话看似非常的直白，但其实这就是婚姻里最深刻最硬核的道理了。相信您的爱人听了一定也觉得这些年的陪伴和付出都值了。
0: 哎，咱们这个节目啊可以看直播，也可以有回放，所以宝坤啊，兄弟在这儿提醒你啊，你这可是在节目当中跟全国人民保证过的，是不是？哎，我们都能作证，马上为你安排这首《一路上有你》。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2: 不要太淘气哟。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哦，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天意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不要鼻塞，
7: 不要流涕，
6: 不要头痛。
8: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歌剧是艺术的殿堂，旋律是心灵的语言。无论是宏大的歌剧篇章，还是贴近生活的动人乐章，音乐总是能够直抵人心。希望大家多走进古典音乐，在歌声里感受力量，在旋律中遇见美好。大家好，我是歌剧演员王凯，请大家关注音乐频道CMG 音乐，聆听美好的声音。

0: 这琴音色不错，
1: 高频很透。
0: 这皮特别好。
2: 哟，别玩了，今天还有好多事儿呢。
1: 哦，好，来喽。
0: 哎，你的包。
3: 走喽，拜拜。
1: 我来带你听一个故事吧。
4: 故事要从哪里讲起呢？
5: 嗨，大家伙们，早上好呀！
4: 我听到了你的独奏。
6: 看，今天的果子比去年大多了。
7: 看我这儿，看我这儿，我这儿更大。
4: 是一年比一年更加丰收。
8: 阿芳，取快递。
9: 哎，来啦！
10: 这是啥呀？
4: 我听到了你们烈火烹调间的协奏。音符中寄托着浓浓的期待。我听到了你乘着游船，满载着大家的欢笑，为这份协奏增添更多精彩。
11: 三二一，茄子。
12: 给你展示一下，你说的对哪？
4: 我听到了你，还有千千万万个带着新知识扎根在家乡的你们，用热血带着青春的气息编织出这盛大的交响乐，荡漾在这片土地，是每一个平凡的你我对生活的热爱组成了一份份和美的画卷。
13: 大厨，你今天亲自上菜呀、啊？店里的生意好好啊！
14: 哎，太忙了。
4: 是众多的画卷汇聚成了千里的江山。
15: 多帮我们拍点视频，多宣传宣传我们。
16: 我们的柚子又大丰收了。
4: 这是一个大家的故事。
3: 我爱音乐，
17: 我爱每天在公园散步，
3: 我爱运动，
18: 我爱跳舞。
19: 100分试卷的表情，
20: 我爱一家人团聚在一起。
21: 我爱啥呀？我爱我的老伴儿。
4: 故事太长了，好多内容来不及讲，所以把它变成了歌，唱给您听。

0: 长江浩荡，渭水澄碧，举目望，江山如画。
1: 五韵悠长，弦歌日新，侧耳听，弦动松姿。
0: 在新中国成立77周年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山如画，弦动松姿》音乐会与您如约相见。
1: 此刻，我们正在湖北省荆州松姿市，从荆楚西南到神州大地，处处涌动着向心而行的澎湃热潮。
0: 今天，就让我们循着吉他与交响的律动，走过大江南北，走进千家万户，一同歌行九州，声动四海。

0: 聚力智慧能源，共筑低碳未来。本节目由科路电子特别呈现。全民健身蔚然成风，冰雪运动席卷南北，群众赛事遍地开花，新兴运动火爆出圈，体育产业活力十足，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美好图景就在你我身边。
1: 是啊，人动起来，这生活啊就更有精气神。接下来啊，就让我们把身体交给节拍，跟随着歌声一起甩起来。

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0: 哎，
1: 瑶瑶来了，哎，
2: 死大的没？
1: 哎，你看，好，大哥，你看，你看，好，
3: 这个家伙大吧？

0: 快坐，你看，这一大桌在前面都准备好，都是我们独家的，都是特特特哟，有新的菜肴。
1: 再过来一个，好久了，家。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以万水千山只等闲的坚定理想信念，战胜千难万险，胜利完成了彪炳史册的伟大长征，谱写了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1: 一双草鞋丈量万里征程，万千足迹铸就精神丰碑。90载岁月流转，华夏大地早已天翻地覆，换了人间，但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历久弥坚，鼓舞着我们不断攻坚克难，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0: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光阴的故事藏在每个人的心头。
1: 是啊，此刻呢，我们也想请舞台上这几位朋友分享一下自己的故事。
2: 我是一名05后乡村带货主播，大学毕业之后，我回到家乡，用直播和短视频为家乡带货，让更多人通过屏幕认识我的家乡，爱上这里的农产品。
3: 我是一名制琴师，从事吉他制作20多年，从一块木头、一道工序做成一把吉他，都是精雕细琢，从不敷衍，从不将就。如今有更多的工匠和我一起把松子吉他、高端吉他推向世界。
4: 很多老年朋友退休以后走进老年大学，他们学声乐、学舞蹈、打太极，把退休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5: 我是一名爱心志愿者，站在我身边的是我的爱人，结婚30多年，我们相互理解，彼此支持，把日子过得和和美美。

0: 在经营好我们小家的同时，我们也一起创办了松之助学社，将我们小家的温暖送给身边更多需要帮助的孩子。看到孩子们安心读书，茁壮成长，我觉得我们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1: 谢谢你们的分享，正所谓不负好时光，时光自有回响。那么接下来啊，就让我们在歌声里重温光阴的故事。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

0: 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1: 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在你们心里，爱是什么？
1: 爱就是周末一家人这样散散步、吹吹风，只要一家人平平安安、整整齐齐的平淡的日子，就是最大的幸福。
2: 爱就是把老祖宗留下来的别生传到娃娃手里，根不断，家就在。
3: 爱是用新办法守好老土地，看着一块屏幕可以管理好这遍地的果蔬，看着乡亲们的收成越来越稳，你会觉得把青春留在田野里值。
0: 爱是柴米油盐的相伴，是血脉相连的传承，更是跳动在时代脉搏里的家国深情。

0: 今天的中国，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实实在在。
1: 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新画卷正徐徐展开。

0: 本节目由湖北伊斯蒂曼乐器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1: 今天的松姿啊，一把吉他赢得了全球音乐界的认可，吸引着海内外的人们跨越山海慕名而来。世界级吉他制作大师扎根于此，多家大师工作室也接踵而至，一批吉他行业龙头企业相继落户。
0: 开局起步十五五，松姿正着力推进高质量发展，强产业、优环境、壮筋骨、美家园、惠民生，奋力打造实力、开放、幸福、美丽、平安五个金松姿。
1: 因为热爱奔赴一座城，因为热爱此刻就启程。

江碧水向东流，两岸青绿入画来。行走在今天的长江边，白鹭翩跹，江豚逐浪，沿江一个个智慧化、绿色化的现代港区运转不息。水色之清，岸线之新，映照的是长江经济带发展十年之变。江河无声，却自有万语千言，它诉说着一座座城市转型蝶变的故事，也回应着人们那份对母亲河的不变依恋。

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61699，4006861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 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61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时代的巨轮破浪前行，离不开每一个平凡的你我。每一次凝神定舵，都是在为壮丽的山河保驾护航。
1: 嗨，大家伙们，早上好呀！借着今天，我想给大家伙分享点喜悦，我们的柚子又大丰收了。
0: 用智慧扎根泥土，用科技让农业生出新的翅膀。绿茵场上，是拔节生长的希望，是少年强则国强的回响。
2: 我们松子的营商环境就是实打实的生产力，回到家乡，心里踏实，干劲十足。
3: 没错，生逢伟大的时代，祖国处处是生机，咱们必须甩开膀子干，给这片江山交出一份证明答卷。
0: 乘时代之长风，与复兴之巨浪，只要迎着光，我们就永远与伟大的祖国同频共振。只要不断奔跑，我们就永远年轻。

本节目由史丹利复合肥赞助播出。史丹利复合肥国际标准起草单位之一，更好技术，更好肥效，史丹利复合肥。金秋十月正是丰收好时节，麦浪翻涌，瓜果满枝，鱼虾腾跃，一派五谷丰登的喜人景象。机械化助力增产增收，农民们的笑容更加灿烂。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们唱给脚下这片丰饶的土地，唱给辛勤耕耘的农人，也唱给每一位拼搏进取的奋斗者。

0: 江山如画，一笔是天成的风光，绿水风涟漪，青山多秀气，大美河山辉映盛世华章。
1: 江山如画，一笔是奋斗的创造，百业千帆尽，城乡万象新，人间烟火洋溢融融暖意，
0: 琴起乐香，弦动松姿。今天我们以吉他起兴，感受小城欣欣向荣，国家蒸蒸日上，用一场音乐会向祖国深情告白，愿祖国繁荣昌盛，愿人民幸福安康。
1: 让我们接续奋斗，共同绘就新时代更加壮美的如画江山。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理由。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3: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0: 这次的旅行从喀什正式开启。
1: 新月，
2: 干杯！
3: 坎贝尔高原之旅，
1: 拉开序幕，
4: 拥抱这个雪山和白沙湖，
5: 真漂亮，这真好看。哇！
6: 卡拉土著朋友，
7: 我们给我们远道来的朋友表演一下马纳斯好不好？
8: 欢迎你们来到穆什塔格冰川公园，
9: 高就是七彩，
10: 太美了。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Nomad 小米鹏程。

0: 我开车沿着这一314国道一路向前，奔赴辽阔的帕米尔高原。这次的旅行从喀什正式开启。喀什，这座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有着2100多年的历史。自古，它不仅是向外寻求开放的贸易通道，也是多民族融合交汇的走廊。如今的喀什古城就是一座鲜活的大巴扎，织物、铁器、乐器、特色美食随处可见，一眼望不尽的风物让人目不暇接。随后我会在白沙湖与杨迪和李雪琴会合，所以在这里要给他们挑选一些惊喜。
1: 辣皮子囊且咖啡，
2: 我没看错吧？
1: 哦，这都是囊弄的杯托嘛？
2: 对，是的，这是用囊卵把咖啡装到里面。这个就是我们刚做出来的玫瑰囊拿铁，里面装了我们的本地人爱吃辣皮子，
1: 就是它真是那个咸辣的那个味道。
2: 对，是咸香口。
1: 我要一个3分熟的杯和7分熟的杯，要糊一点的，还要嫩一点的，是不是？
2: 都是我们手做的，所以它的形状会有一点不同啊。我给你做2杯，然后给你浇一下。
1: 好呀。我觉得这个创意很好，我要把这个辣皮子咖啡带给我的伙伴们。
2: 好，可以。
1: 开启我们的第一次旅程。我要给朋友挑选一件礼物。这帽子行呀，还能防晒。
3: 对的，
1: 然后早晚温差大的时候还可以御寒。好大的囊啊。哇，小脸神器，很香，我买一个。我今天终于在逛喀什古城的时候发现了现在爆火的新疆小羊的一个小店，而且可以自己手工制作。
4: 要先选羊，然后选你喜欢的帽子，然后再选我们的裙子跟饰品。
1: 好可爱。噔噔噔噔，我是一只精致小羊。我觉得这个颜色还挺漂亮的，给雪琴拿一条这个吧，冷的时候可以披，热的时候还可以当做这个拍照。我到喀什抓羊屁屁，好可爱啊！

0: 买两个鼓给杨迪和雪晴，然后情到深处我们就可以舞起来、唱起来、跳起来。准备就绪，我们前往白沙湖和他们相见喽。
1: 2000多年来，商人、僧侣、使者都从喀什出发，穿越帕米尔高原，走向更远的地方。今天我也要从这里出发，去接上我的两位好朋友，沿着 G314 公路开启离天空最近的走心之旅。 G314 喀拉昆仑公路又叫中巴友谊雪山路，这条公路全长1224公里，穿越帕米尔高原，一路冰川湖泊，峡谷连绵，直通红旗拉甫国门，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跨境公路之一。沿着 G314 一路向南，我路过了克州冰川公园，入口是风蚀而成的赤红丹霞地貌，往里走被火山灰浸染的黑冰川藏于山谷，一红一黑，反差震撼，碰撞出独属于帕米尔的苍茫。

0: 拿装备，站那儿，干活。这氛围感不就来了？小礼物拿好。天哪，眼见为实，帕米尔高原上的蓝眼泪。嗨，
1: 新月，这是我能发出最大的声音了。
0: 嗨，
1: 久等了，久等了，
0: 终于见面了。
2: 好美呀！
0: 你是说后边的葫芦还是说我？
2: 你当然是你了。
1: 所有都很美。
3: 我们抱一下吧，
0: 真的是第一次见，是不是
1: ？Hello。
0: 嗓子都哑了呢，
1: 就是本来昨天有点感冒，但是还好不咳嗽了，现在嗓子就开始哑了，没事儿，不影响。
2: 他这个打扮加他的嗓子，特别像带这趟线的导游，
1: 且就是每天工作很繁
2: 忙，已经带了一整个暑期了，
0: 就一直用一个麦，
2: 对，一直在带。
1: 观众很少听到我这么低沉的声音。
0: 坐着坐着聊，坐着聊。哇
1: 哦，太漂亮了！
0: 我知道要和你们见面，所以我带了点见面礼。哦，
2: 是什么呢？
0: 这我觉得可以一人一顶吧。
2: 好，
0: 又可以防晒又可以保暖，因为这儿其实温差大。哦，
1: 谢谢。
2: 我这儿丑吗？
1: 很难看。不知道在干什么。
0: 这个是羊毛围巾。哦，这也送给雪晴。哦，
2: 谢谢。
0: 它披起来也好。
1: 早晚温差特别大。
2: 谢谢。
0: 这是喀什特色手鼓。
1: 就是那个打起手鼓唱起歌那个，是不是？
0: 对。
1: 手鼓唱起歌，骑着马儿翻山坡。雪琴是第一次来这边吗？
2: 我第一次来这边，我去了好多趟，阿勒泰呀、伊犁呀、乌鲁木齐那边，我们总去。
0: 我也是2025年去的伊宁。
1: 我去过赛里木湖，其实我上一次来新疆的印象就是去赛里木湖。
2: 赛里木湖的这个海拔是不是还可以？
1: 反正没有什么特别的高原反应，应该没有这儿高。
2: 这有多高啊？
0: 3300米。
1: 第一次来高原的朋友一定要就是循序渐进的上来，如果是突然来到这么陡，尤其那种一口气到4000多的话，就会比较危险。
2: 咱真得先到3000多。
1: 对，
2: 明天到4000，对不对？
0: 明天到4000，可能还会有5000。我从来没有到那么高的地方。
2: 5000是我们徒步上去，还是说有这交通工具啊？
0: 徒步。哦，
4: 这个是吃的吗？
0: 这个东西啊，是我从喀什带过来的，它叫辣皮子馕咖啡。
2: 辣皮子馕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馕，超级喜欢吃辣皮子馕。
0: 我原来没有吃过，我吃过辣皮子拌面是我的最爱。然后这个辣皮子馕我看到了之后，然后尝，味道确实很特别。
1: 它比普通的馕里面还加了一些调味在里面，是不是？
2: 因为它现在不是硬的吗？软的时候它老香了，它中间夹的是辣皮子馅儿。
0: 主要雪琴，这还是个杯，咱不能真是真正你挖到底儿，它就成不了咖啡了。
1: 我怕我的那个大杯变中杯，所以我就只吃这个边儿，它已经是中杯咖啡了。
2: 辣皮馕太好吃了，
0: 自己做个拿铁。
1: 哦，你看，辣皮馕的芝麻都已经浮起来了，倒点玫瑰花碎。
2: 好喝，好喝，好喝。
0: 干杯！
1: 干杯！
0: 帕米尔高原之旅
1: 拉开序幕。
0: 你静静欣赏这白沙湖吧，图片上和真正看还是不一样。
1: 不一样，
0: 确实是美的，它就很像一幅画，它这么近啊，
2: 还不像赛里木湖那种。
1: 对。
0: 而且你看它那边不都是白沙吗？其实它这个不是三面环山吗？布伦口水库修建之前，枯水期的时候，这个湖底它是有白沙的。然后强风口它一吹，它就把这个白沙都吹到各个山头了。千百年来，这个白沙会层层堆叠，会这样子。等到有风的时候，当地的居民说这个山是会有沙沙响，就因为那个沙子会有响声。所以它又叫响沙山。哦。你看那边还有雪山。
2: 真漂亮，怪不得在这儿精挑细选一个位置。
0: 可不是，一半雪山，一半湖泊，一半白沙，
1: 这种地方都特别治愈我们。能不能治好我的嗓子啊？
0: 你看这边还有那种像牦牛啊，是可以拍照打卡。
2: 好白哦，
1: 这个牦牛是不是游客可以骑的那种啊？
0: 我觉得好像是，我们去看看吧。
2: 牦牛，
0: 它好奶好白呀！嗨，
1: 你好，
2: 你好。

0: 他是男孩还是女孩呢？
1: 你们猜一下，他是男孩还是女孩？
2: 公牛，公的。我猜是公的。
0: 对，他是公牦牛。怎么区分？
3: 牛叫大一点的就是公的，牛叫小一点的就是母牛。
0: 他能摸吗？
1: 可以，他有洁癖的姐姐。
0: 没事，哥，他真的，他就吓唬你。
2: 不敢，不敢，摸摸鸟。
0: 他叫什么名字？他叫百万。刚才看到这个百万这个状态，谁敢挑战骑他？不敢，
2: 我不敢，摸都不敢。
1: 其实他骑上去比这个摸着还安全。
0: 骑比摸安全，
3: 可以试一下。
0: 我试一下。你可以吗？我是可以，百万可以吗？你可能骑一下，你嗓子就好了。
1: 你相信自己。
0: 神牛，来哥。
1: 百万，哎呦喂，来吧，他在上面会怎么样？
0: 他上面很好骑的，来，试试。他今天状态不是很好，一、二、三，OK，
2: 哎呦，可以，快拍，快拍。
0: 我的笑容已经僵了，加油，迪哥！他没有看见你，他听不到你。好，哎呦，妈哟，哎呦，妈哟，妈哟，
2: 没事，迪哥，他就动一动，哥，没事，安全。迪哥，你要不快下来吧，快快快，把他搞下来。OK， 腿都软了吧，迪哥。 快走，你要尝试一下吗？我不要，我不要，我不了，我不了。
4: 你来，姐姐，
2: 你要试啊？你要上去啊？
0: 我感受一下。心愿，你小心哦。你小点声，你别让他知道。好，一二三。
1: OK，
4: 你只要不碰他肚子，他就不会走。这已经是那种勇气挑战了。而且他没有味道，
2: 干净吗？他洁癖，没有牛味儿，
1: 你还摸他脚。
4: 心月胆子大呀！哎呦，哎呦，哎呦！第一次遇到就是说没事，他没事，但是每次都有出点问题的。哎呦，谢谢百万，谢谢。心月挑战完成，
2: 挑战完成，
1: 骑我们的百万牦牛。耶！接下来是李雪琴挑战时间，
2: 感受一下，他其实真的没啥事儿，
5: 我敢，
2: 其实敢，
1: 来一下。
2: 你要试试牵一下吗？
5: 别给他牵，给他牵是不行的，给他牵我就完了。耶，记录下来了。
1: 他几岁呀？他8岁了，差不多人类二十。那还是个青年，辛苦了，
2: 百万辛苦了，他今天好像状态就是只想待在这儿，晒太阳。
5: 他昨天其实上过班了。
2: 啊，他有休息日的是吧？
1: 对，上一休一。所以我们仨属于让他加班，
2: 对，
1: 心情有点不好，也是很正常的哈。
4: 其实我知道牦牛是那个帕米尔雪山上的高原支州来的，
1: 对对对。然后路况不好的时候，它是可以驮各种物资上山的。
2: 对，牦牛天生适应高原缺氧与凛冽严寒，牧民们把牦牛视作忠诚坚韧的守护者。暴风雪里驮物资，寻边境，一代代牧民靠着它们守护着帕米尔高原。
1: 这片太美了，
0: 这块好，这块视野好啊！
1: 你站这儿，我给你拍张照片。
2: 行，这个地方又可以拍到湖，又可以拍到雪山。再来一张，已经在拍了，拍完了都。
1: 拍完了？
2: 什么呀？我还没有开始，你也没有321，你拍。来，准备321，321。你给我拍一个背影怎么样？可以啊。
1: 再来一张321，
2: 标准游客照，
1: 非常好。
2: 像假的，可以，我给你也来一个，
1: 拥抱这个雪山和白沙湖，
2: 321，
1: 正面拥抱，闭眼。OK，
2: 来321，再来321，可以，不错，真漂亮，这真好看。
6: 白沙湖是布隆口水库蓄水后形成的高原大湖。

因为湖水中富含矿物质，在阳光下折射出这种不可思议的蓝色。民间一直流传白沙湖就是西游记中沙僧修行的流沙河，这里雪山白沙与碧水相依，也是帕米尔高原最治愈的秘境。

0: 而且这边有很多特色的一些民族文化呀，我觉得沙里大哥看到了可以跟我们讲一讲。
1: 我们这边是柯尔克孜族，就非常人格善恶，非常热情好客，也有很多我们的非遗文化，我向大家带到非遗文化，
2: 体验非遗文化，
1: 大家走吧，
3: 走。

0: 开车，
1: 我热闹。
2: 嗨，
3: 老师们好。
4: 哇，您好，您
1: 好，好热闹。哇，
3: 欢迎你们来到帕米尔高原。
1: 你好，
3: 你好，老师们，欢迎欢迎，
4: 谢谢。
3: 现在我们举行的是我们克格勒族帕米尔高原在草场上的一个聚会。哦。
5: 他们唱的这是什么呀？
3: 我们柯尔克自语的歌曲。哦，
6: 姐姐们在织什么？
3: 织毛毯、毛衣。
5: 毛毯，
2: 好漂亮啊！
3: 都是纯手工的，一针一线都是他们手工织出来的。哎
6: 呀，这边热闹啊！
3: 这个是我们柯尔克族的苦木子，你们可以感受一下。
5: 你看，这来了。
6: 对，
5: 就非常有那种民族风味，
3: 原汁原味的，非常好听。
2: 嗯，好听。你们这帽子戴的还挺有特色的。
3: 他们戴的帽子是我们克尔克斯族已婚女士戴的帽子，
5: 但是我感觉他们的头上这个头饰好像有一定重量，
3: 十斤重。
6: 这个必须每天都要戴吗？
3: 他们结婚的时候，
5: 戴啊，
6: 或者盛大节日的时候要。
3: 我们聚会、唱歌、跳舞的时候。
5: 它里面是放了什么东西啊？怎么这么厚？
3: 里面是布条，就是40米长的，缠在里面，
5: 缠绕。
3: 它外围是首饰。哦。每个首饰都是有名字的，
5: 首饰还取了名字。
6: 那这个叫什么呀？这个名字叫什么呀？
3: 这边的是鱼嘴。
6: 那三角的呢？
3: 三角的我们也称之为三角。
6: 啊，也叫三角。
5: 一下就把它的名字说出来了。
6: 我说出来了。哎，
5: 看到这个三角没？它就叫三角。
2: 我们男士戴的白色小毡帽，这有什么寓意吗？
3: 你们可以猜一下。
5: 哦，这个帽子还有寓意啊？
6: 猜寓意啊？
5: 我猜它什么呢？我想想。
3: 已婚女士戴的帽子，
6: 已婚人士，
3: 不是，
5: 像雪山，
3: 对，雪山，
2: 像那个方向，那个就有点像小白帽子。
3: 我们是马纳斯英雄第一任妻子哈尼凯设计的，白色是我们象征着我们克尔克族的这种，内心洁白、善良的意义。嗯。
2: 您说那个马纳斯是史诗，
3: 现在是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马纳斯英雄史诗讲述的是我们克尔克斯族千年的游牧生活，讲述的是我们马纳斯和他的七代子孙一块保家卫国、抵抗侵略、爱好和平、追求这个美好生活的一个故事。嗯，马纳斯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就是我们民间艺人口声相传保留下来的。
5: 在吗？传承人谁是？
3: 在的，我们传承人。
5: 哦，在啊。
1: 我也是。哇，
6: 这么年轻的传承人啊！
7: 新月姐，杨迪哥，
6: 你怎么称呼啊？
7: 谢尔妹妹，提叫我谢尔就行。
6: 谢尔你好。
5: 谢尔你好，你好，
7: 我是这个克州州级的马纳斯的非遗传承人。
6: 你几岁啊？
7: 今年19。
6: 才19啊？19你就传承了？
7: 我从3岁开始学的马纳斯。
5: 刚学会说话没多久，马上开始学习马纳斯。
6: 就是为什么会选中你做传承呢？
7: 我是祖传的书，妈妈的外曾祖父就传下来这个马纳斯的书籍，然后妈妈就是用客语文字念一句，我学一句，这种背下来的。现在能背下来差不多1万行。
6: 一共有多少行啊？
7: 一共23万多吧。
2: 16年背10000行，
5: 我的天哪，
7: 比这个荷马史诗还要长。
5: 如果把它唱完要唱多久啊？
7: 据说是要唱6天6夜。
5: 我的天哪。
3: 那老师们，你们想不想感受一下我们那个马纳斯的氛围？
6: 可以吗？有这个荣幸吗？
3: 我们给我们远道而来的朋友表演一场马纳斯好不好？
8: 好，
9: 谢谢。

0: 我们有没有国通语的版本？我们三个可以体验一下。
1: 有个一小节的，就是最结尾的部分。
0: 好，
1: 他这么唱的：英雄马纳斯的故事，让我们永远要血肉相连。
2: 来试试看，预备，走。
3: 英

0: 我们可以还有一个婚俗表演，跃龙。2008年的时候列入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一下吗？
1: 行，
2: 体验婚礼，
1: 感受一下。
3: 来。

0: 拉着让他慢点走，说你不要那么着急去娶我的这个妹妹。两个长辈是女方的。
1: 新娘来了。
0: 新娘在底下说，我们柯瑞克斯结婚要从一个草场嫁到另外一个草场，距离比较远，女孩很伤心，
2: 哭了
0: 啊，哭了。然后上面撒的是喜糖，坛子下面坐的是新娘和她的长辈啊，
2: 因为要送女儿出嫁了，舍不得
0: 啊。长辈在下面教育她女儿，你去那边要好好照顾爸妈，要孝顺他们。

0: 整个村子人都来了。
1: 对，整个村子都要看。
2: 在这片草原上听到的耶龙，是柯尔克孜族藏在歌声里的温柔。没有复杂的乐谱，随口唱出祝福与期许。他们婚嫁相聚时唱起，代代口口相传，把草原的善良与浪漫都融进短短的说唱里。原来高原人的浪漫，从不是沉默的山河，而是愿意用歌声认真祝福身边的每一个人。
3: Andemise bugünkü toydun kız oynatar baştan

0: 虽然我们现在虽然是气喘吁吁，但是是你们的热情让我们感受到了柯尔克孜族的一种爱的包围。尤其是今天我们在如此辽阔的场景下更有感觉。我们是在雪山之下，草地之上，所以呢，我们的心花怒放。即将继续出发之前，我们送上自己的一点小小心意，好不好？谢谢你们。 将柯尔克孜族的热情、爱和温暖融进了歌声里和舞蹈里，带到了我们的心里。这是龙马郎酒，这小小的一份感恩之情，就送给你们。敬天敬地敬我们伟大的祖国，敬我们幸福美满的生活，好不好？
1: 好，
2: 谢谢。
3: 心花怒放，龙马奔腾。本节目由郎酒龙马郎白马独家特约播出。
4: 龙马郎白马邀您奔赴每一场欢聚与美好，为幸福干杯！
5: 心花怒放，出发！
6: 哎，我觉得我们仨挺厉害的，3300米高原的海拔上又唱又跳。
7: 就是那个氛围一起来吧，你不由自主就加入，
8: 快乐，觉得很快乐。
7: 而且我眼睁睁看着大家伙真的是临阵起手，
9: 对，夸嚓就
7: 音乐一起，哒哒哒哒哒哒，
9: 也没有
7: 人
9: 教我们，就是被那个氛围给带动了。
7: 而且其实你仔细看，每个人的舞步还不太一样，
9: 对，而且没有压力，
8: 是能够感染到你们这个是土地里生出来的这种，
7: 对，一生就是会跳嘛，这个本身就是个爱跳舞的。
9: 我们离雪山现在越来越近了哈。嗯，
10: 好漂亮！你看那个雪山就是在云雾里边。
9: 前面有个小牛头。哦，可不是吗？还挺爱凑热闹。
10: 好漂亮啊！我特别喜欢这草原上有水的感觉，好美呀！这种，
9: 好悠闲的马呀。
10: 这个马。
7: 这每天也太潇洒了吧！哎，这边经过，这是什么湖啊？
8: 这是，哎呦，哇，这
11: 太美了吧！
8: 卡拉库鲁河，
7: 快把你的车窗摇下来，第一个。
8: 来来来，给大家看看。这个我们这是个海拔嘛，7546米。
7: 山脚下这是个湖嘛，卡拉库鲁河，
8: 这是个天然形成的这个。
3: 这片湖叫卡拉库勒湖，柯尔克孜语意为黑湖。卡拉库勒湖海拔3600多米，被穆氏塔格峰、宫格尔峰、宫格尔久别峰三座雪山环抱。湖水会随着天光变换色彩，晴时碧蓝，阴时纯黑，日落时分又铺满金光。
9: 冰川融水滋养着湖畔草原，雪山常年倒映湖面，一湖收纳了整片昆仑的辽阔。它的湖水的颜色是那种清清的，好漂亮，太好看了。
7: 这个我感觉镜头都拍不出它的美，
9: 真的拍不出来。
7: 它跟白沙湖又不一样，
9: 不是一种美。

0: 我感觉白沙湖就是特别苍凉，但这里呢多了一些生气儿。
1: 对，
0: 因为它有草原。好漂亮呀！
2: 除了雪山之外，前面这几座山看起来
0: 漂亮，
2: 山脉看着很温柔的那种。嗯，
1: 我们这条路喀拉昆仑公路其实还有个名字叫中巴友谊雪山路。
3: 这条公路前面有一个口岸，喀拉苏口岸，巴基斯坦红赤拉普口岸，这三要是国道沿线嘛。嗯，
2: 它有很多和我们不同国家的一个边境的交界带，也有很多守边的。
0: 湖边沿，
3: 对，湖边
0: 沿。
3: 我们这边有一个我们的买卖的大叔，他是四代湖边沿的这个家庭。
2: 哦，四代。
3: 对，爸爸、爷爷都是守护我们的家园，他是第三代，还有他儿子，就是第四代了。
2: 那他家就住在这附近吗？
3: 就是在前面，我马上到。
2: 那我们可以去买卖提大叔家看一看。
3: 对。

0: 哦，到了。
1: 到啦，走喽。哎，我看见个熟人。
2: 嗨，
3: 嗨，老师，你们好，又见面了。
0: 你好，你好，
3: 这位是我们的买卖诺大叔。
2: 买卖诺大叔，
3: 我们往里边请，我们看一下。
2: 好，
3: 这位是买卖诺大哥的妻子，不见那的大姐。这位是他的大女儿，古杰玛丽。这位他的小女儿努尔杰玛丽。这是我们的第四代货运员，朱莱蒂买卖诺尔。哎，
4: 你好，
5: 你好，你好。
0: 这个很有年头了，啊，
6: 这些是我爷爷的一些章装。
0: 我看到日期了，1985年。
6: 1985年，
2: 这还有80的，
7: 太早了。
0: 最早的戍边是你们家，
6: 我太爷爷，
0: 太爷爷，
8: 太爷爷，
6: 新中国刚成立，
0: 那真的很早了。
6: 然后这是我爷爷，
8: 哦，这是爷爷，
6: 这是两个解放军战士，然后这是我奶奶的弟弟，这是我爸爸、我妈、姐姐、姐夫，我们四代人亲戚32人，都在湖边。
0: 哇，是一个巡边大队。嗯，这里在吃雪是不是？
6: 2008年的时候，当时巡逻没有水就吃雪。
7: 这些都是老物件了。
6: 这是我爷爷的望远镜，我爸爸的望远镜。
2: 这些石头是
6: 我爸爸巡逻的时候捡回来的纪念品啊，
7: 写了中国，这个真的是太巧了，正好是星星。
2: 这个呢，
7: 这还有一个大家伙，
6: 这个是我爸爸自己做的，遇到异常情况狼呀什么的就
0: 驱狼棍
6: 对。
2: 那你们能遇到狼什么的吗？
6: 爸爸遇到过雪豹，
0: 雪豹，
2: 雪豹啊，
0: 速度还很快。
3: 当时买卖大哥是骑着摩托车在那个边境线上巡逻。
2: 摩托车能跑过雪豹不？
3: 跑不过，
2: 是吧？
3: 因为我们那个山路陡得很，他一回头发现一个雪豹在后面
2: 跟着，
3: 就跟着。他再开摩托车的话，那个雪豹就跑过来，就把他从摩托车上面直接扑倒了。他很有经验嘛，他就赶紧停下摩托车，拿石头把那个雪豹给驱赶掉，然后他看到那个雪豹走远以后，他才敢骑着摩托车往家走。
7: 真勇敢，买卖提大叔真不容易，
0: 这个真的是很惊险的。
7: 嗯，你还听过长辈们跟你讲过什么经历让你印象很深刻的吗？
6: 是我父亲自己巡边的时候从山上摔下去，腿被石头划了很深的口子，当时大风雪天里，海拔就是4500米以上，走了很长的路，
0: 他不能留在原地，有可能会失温，必须得走回来。
6: 对，用布缠绕自己腿，一步一步的拉进来。当时我们也很害怕，就是我最深刻的一件事。爸爸特别勇敢，也特别辛苦，我为父亲骄傲。
7: 其实你也听到了这么多危险故事，也看到了爸爸也是死里逃生，那你为什么还要选择也做湖边员呢？
6: 我也想跟爸爸一样当个英雄，作为家族后代，我将接过父亲手中的接力棒，传承祖辈的信仰。

0: 他支祖父的祖籍，把边境当成家，把守护祖国当成毕生生命。
1: 我现在在看他们头上戴的这顶帽子，我们下午的时候不是知道吗？
2: 雪山嘛，
1: 玉雪山啊，帕米尔高原上的像雪山一样英勇的男人。
0: 对，
1: 我觉得今天咱看到的就是英雄，
2: 真的，
1: 真棒！
2: 这份工作真的非常伟大，因为不是你硬下来就能做到的一项工作，这个真的需要长年累月的坚持，特别了不起。
1: 所以特别感谢买买提大叔一家，
2: 谢谢谢谢。谢谢
3: 我们热情的买买提大哥一家给你们准备了赫尔克族的特色美食，
2: 好丰盛啊！
1: 对呀、啊。
4: 谢谢，
1: 这奶茶。
3: 我们的这些美食，小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哇！
1: 如果有高原反应，喝这个是很好的，
5: 可以解一解哈。
6: 这是我喝过最好喝的咸奶茶，
7: 好喝。
2: 嗯，好喝。
7: 好喝，这好喝。
3: 这是我们的乔瓦特，我们克孜族的特色美食。
6: 好，谢谢，
1: 谢谢，谢谢麦麦提大叔，谢谢你，谢谢。哇，
6: 这甜的。
1: 你要吃哪个？你宝贝，你吃那个。这个
7: 你要哪个？
1: 你不吃这个。
6: 这个吗？这个。这个，
1: 有奶味儿。嗯。
3: 这是我们的卡达玛，叫千层饼。
2: 我们一般都是蘸着酸奶一起吃。
6: 好吃，这个好吃。
1: 因为我们护边必须得吃这种高能量的，
5: 对，
6: 对吧？才有劲儿。吃。
1: 今天其实我们体验的一天还挺丰富的，各有各的美。明天我们打算去爬一下慕士塔格峰的四号冰川。
0: 那个雪山正对面就是附近守护的穆斯古伦山狗。
2: 海拔是一样的，
0: 对，4500到5000左右。
1: 我们能看到吗？
0: 能看到，
8: 所以我们攀登这座雪山就可以感受一下他们护边的时候是怎么样一个高度。
2: 对，
1: 嗯，谢谢谢谢我们买买提大叔一家会准备这么一大桌，
2: 太丰盛了，
1: 太丰盛了，谢谢你们，谢谢。宝宝。
8: 虽然这会儿天看起来是亮的，其实已经10点了。
1: 对。我说来新疆搭长了我们生命的长，
8: 时间真的能变很长哈。
1: 是，我觉得能听到你们一家的故事是我们的荣幸，而且这个故事也通过我们的节目会传给我们祖国更多人听。出发之前也送给你们小小的礼物，它是一副乐奇眼镜，但是它是一个很聪明的眼镜，护边的时候可能要跟孩子们分开，在家这么欢乐的场景有很方便的方式，比如说你戴上它，你说乐奇拍照，哦，或者你看宝宝小，他10万个为什么，他都可以回答。比如说乐奇，请问穆士塔格峰的海拔有多少米？
9: 穆士塔格峰
1: 7546米。啊，
0: 对
1: 对，有任何10万个为什么都可以问这个乐奇好朋友，他很方便。您看一下，他前面还有字幕。
10: AI 眼镜选乐奇，本节目由乐奇 AI 眼镜独家特约播出。
1: 所以小小的一副眼镜不仅仅是高科技给我们带来了生活上的进步，也是用来记录一个小小家庭的幸福，也希望我们这个家庭可以平平安安，然后幸福久久，好不好？谢谢谢谢，
2: 祝福你们，
1: 谢谢你们，谢谢。宝宝戴上吧，宝宝你站在这里给我们大家来一张合影好不好？你就说乐奇拍照，然后他就咔嚓他就拍了。
11: 乐奇拍照，耶、yeah。

祖孙几代人守着同一段国境线，把守边就是守家的承诺代代留在雪山云端。帕米尔高原的风很冷，但四代人守边的心滚烫又坚定。明天我们将奔赴慕士塔格冰川，亲身站上他们日日守望的雪山。

0: 为什么今天是你来当司机呢，姐？
1: 今天我也是主动请缨来体验一下。开了多少年车了你？
2: 我可是老司机了，18年。哎呦，
0: 那你很厉害呀。嗯。哎呀呀呀，
1: 黄鼠狼是不是？
0: 土拨鼠。
1: 哎呀呀呀，
0: 我记得那个我之前去他们说爱吃雪饼。
2: 啊，真的吗？
1: 嗯。
0: 因为昨天从买卖提大叔家出来，今天我们的登山其实更有意义了嘛。回去我就寻思哈，那雪豹追他，那得多害怕呀！
2: 对，那一刻就是我也在想，我说
1: 太恐怖了，
0: 对呀，
1: 太恐怖了，只能靠求生欲和意志力与战胜它。
0: 从那雪上摔下来，都腿划大口的，完还得往家走，你说这得。
1: 就是那种是我们难以想象的那种艰苦。哇，太漂亮了！
2: 这就是7000多米，对吗？
1: 最高就是7000多米，是吧？太美了，
2: 这个真的像假的一样。
1: 这太美了！
2: 天哪，这个你看啊，它压迫感极强。
1: 这冰川好大啊！
2: 阿山大河面前一人太渺小。
1: 今天主要任务就爬这个，这也是我这趟新疆之行非常期待的一个环节。
2: 但其实我是有一点忐忑的，因为我们这些登到4500多米左右，没经验，也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情况。所以我们就是慢慢爬，千万不要逞能，不要冲。
1: 哇，山脚下啦！Hello，朋友们下车，背上我的装备。 快来！
2: 你看到雪山，你的运动基因又动了，
1: 我爱攀登，我爱爬山，因为也太轻装上阵了。我是你们的那个挑山工。两位女士的羽绒服都已经放在我的包里了，加上我自己的羽绒服，薄薄的，薄薄的羽绒服，还有一些糖果，还有一些鲜花饼，我怕大家上去饿。
0: 想吃花饼，
1: 想补充糖分，随时叫我啊。
0: 行，
1: 别的没啥了，走吧。
2: 出发。
1: 很期待这趟旅程，而且我今天可以说话了。哎，你好。
3: 哎，你好，欢迎你们，我是你们今天的导游。
1: 啊，导游，怎么称呼？
3: 我叫阿里马热加买买提，也可以叫我苹果，因为我苹果翻译就是苹果。
1: 哦，苹果，那这更好记。苹果，苹果。
3: 哎，对。那我呢，就是你们今天的导游了，也可以说是你们的新朋友。
1: 好的，苹果。
3: 我们此次的目的地呢，就是我们要前往海拔4688米的4号冰川，到它的这个观景台。 上这个冰川的话，我们是可以选择两条，一个是骑马，一个就是徒步。欢迎你们来到慕士塔格冰川公园。我们这个慕士塔格呢，被称为冰山之父。对，它这个海拔的话是比我们平常日常生活的区域要高很多，所以说我们来到这里一定要慢慢走。咱们可能会有这种高反，会喘气现象，这是正常的，我也会。
1: 就是一定要比平时走得慢。
3: 对，一定要慢，然后轻声说，可以的话，呼吸就用鼻子，不要用嘴巴。对，
2: 目前感受如何？有没有胃？吸氧可以随时吸哦。
3: 我有心脏的这个存在的感觉了。
1: 是。
3: 跳了，就是会跳动的比较厉害。
2: 像我们这个慕士塔格峰的话，它是属于昆仑山脉，它是属于昆仑山脉。
3: 这个昆仑山脉的话呢，是从，锡奇帕米尔高原东部向东延伸了2500多公里，可以说是它是横跨了新疆、西藏，一直延伸到了这个青海，而且它这个在我们的心目中是圣山，就是非常神圣的，包括在我们的中华民族文化史上，它也被称为龙脉之祖嘛，有着万山之祖的显赫地位。 这座山为什么叫冰山之父？冰山之父直接取自这个它的名字字面之意。它的原名是慕士塔格阿塔，慕士呢就是冰雪，塔格呢就是山，阿塔就是父亲的意思，所以呢就叫冰山之父。可以说是我们这里的一个水库。我们这里的水源呢全是冰川融水，从塔县那边流过来的，它是块干河，然后。

0: 盖兹河，就是整个南疆这片的河流呢，都是从这儿流下去，滋养了广袤的大地。冰山之父其实还有另一层含义，也是一些神话传说故事。就说以前呢，在这个山脚下生活着一位牧民，然后他有两个体弱的女儿，他就听说这个神明指导他说，在东方有一面这个镜子可以治疗他女儿的病。于是呢，这个他父亲就前往东方，等他们把这个宝镜拿过来之后呢，他却发现他的女儿已经不在了，两位女儿成为了宫格尔峰和宫格尔久别峰，
1: 好，变成两座峰了。
0: 对，就是之后呢，这个父亲他是不忍离去，就一直驻守在这里，形成了穆什塔格峰，守护着他的女儿，守护着这个帕米尔高原，就像一位慈祥的父亲。
1: 这比平时爬空气稀薄很多，所以就要放慢速度。平时这种我们都是快步走，
2: 快步走，
1: 现在不行。来，
2: 稍微。
1: 有点累哈。
2: 对，因为我第一次爬这么高的。你还好吗，小苹果？
1: 主要空气氧气含量。
0: 我其实平常是跑步上去。
3: 妈呀！
2: 真的假的？
4: 平时啥？
2: 他跑步上去。
5: 跑步上去啊！我穿这都有点热了。
1: 热，其实用不到。
5: 其实用不到羽绒服。
1: 距离终点还有500米。
5: 哎，那一半了。
1: 一半了，嘿。
6: 行程过半。
0: 就是因为这里风雨不稳定，之后呢我们几乎看不到这座雪山的全貌。今天我们就看到了，
1: 今天太漂亮了，
0: 而且我们会说看到雪山的全貌，我们全年都是平平安安，
2: 太好了，
0: 福气顺遂，
1: 太好了，
5: 见者有份，平平安安。
1: 能看到雪山全貌的朋友们都平安喜乐，
5: 顺顺利利，

0: 啊，还是有用，我不难受。
1: 其实就是有点累，你喘一下就好了。
0: 我甚至也没有累。
1: 那你就可以，你只是。
2: 那咱俩跑一下。
0: 跑我不行，我只是跑不过你了。
2: 你怎么不爬呀？
3: 我爬不动。
1: 李雪琴可以哦。
2: 对。
1: 平时看着好像。
0: 因为我平时肺活量就差。
1: 锻炼，但是因为你肺活量差，你要的氧气量少。
0: 我需要的氧气量少。
4: 但你举铁撸铁啊？
0: 我撸铁
1: 无氧
0: 啊。无氧。对啊。
1: 纯使劲儿。
0: 对啊。
1: 所以你感觉空气够了，氧气量够了。
0: 我其实以前高反会严重一些。我第一次到青海，青海那3000多，我也是发烧。但我自从撸铁之后好一些，
1: 所以体能还是跟上了。
0: 我觉得做有氧训练感觉还有用。
1: 对对对，适当的锻炼还是挺好的。冰川观景台到了吗？
5: 啊，没有，
1: 还要往那儿走。给你拍会儿。
0: 现在到我长机了，朋友们，大家看一下这里的风景吧，非常好看。

0: 离我们的终点越来越近了。
1: 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冰川，以前冰的厚度达到200米。
2: 哇，这好漂亮！我们到冰川了，给大家看一下。
0: 这个地方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打卡点啊？打卡。
1: 咱还差一点点，再努力一把就到山顶了。你们看到的这个冰川的话，算是西昆仑山脉当中最完整的一个
2: 西昆仑山脉。
1: 对，另外的话，我们这个冰川其实也象征着爱情。
2: 为什么呢？
1: 其实以前有一个故事，因为我们这是穆什塔格嘛，我们南面有乔格里峰，然后以前呢说是这个穆什塔格峰跟乔格里呢是连在一起的，这个乔格里呢住着雪山王子，冰川呢住着冰川公主，两人相爱了。你们猜怎么着？相爱之后
0: 要被分离
1: 了，对，遭到了天神的反对，然后呢劈开了，一个就在这儿，一个到了南面乔格里，
0: 变成两座山了。
1: 对，变成两座山，就说每当晚上太阳落山，晚霞

0: 照在山顶，就说明这个乔戈里这个王子
1: 在流泪，
0: 对，到这儿来与这个冰川
2: 在思念，哦，就约会了，
0: 冰川公主相见，哦，所以说这座雪山也象征着爱情，很多的这些情侣会到这儿拍婚纱照啊。另外呢，我们其实在这里设立了一个点，可以领结婚证，就是说
1: 领结婚证，
0: 让雪山见证我们的爱情。
1: 这能领结婚证？
3: 这民政局是设了一个点儿了，
1: 是法律承认的那种。
0: 承认的，所以说好多游客都到这儿领结婚证，
4: 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经历。
3: 山无棱，天地合，是这意思吗？
0: 对，
4: 千年不化的冰川，就象征着我们爱情一样被冻住了。
3: 嗯，好解释，永远保鲜。
0: 这个冰川对我们来说就是象征着这个忠诚、坚韧。
4: 我们好像已经快到了，雪晴，哎，一骑绝尘。
1: 很好看，在那里拍很好看。

0: 到了，真的到了，
1: 4688。
0: 登顶，
2: 你看呢？
3: 对，
0: 打卡一张。
4: 登顶了！
1: 来，勇士们，
3: 怎么？
1: 你们克服这个海拔的困难，抵达了最高点4688，你们也是了不起的勇士。就让我为你们颁发证书，
4: 谢谢，
1: 非常荣幸，
0: 勇士证书，
1: 谢谢苹果，哇，
3: 谢谢，
0: 真的哎，还盖了章，
1: 恭喜，这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冰川公园的一个章子。
5: 我们往下走吧。
1: 您看，刚刚讲到这个，很多年轻人到这儿来拍婚纱照，然后我们就在这儿设立了一个点。
3: 婚纱照点儿，
1: 对，在那儿拍照，直接能拍到这个雪山。
0: 贝聿斯塔和冰川见证过的
3: 爱情一定会成为永恒。咱俩见证，咱们仨一起见证一下。
6: 友谊万岁！
5: 苹果，咱这个是4号冰川点吗？
1: 4号冰川。
5: 那我们其实按照马美提大叔家的说法，咱是背靠这个雪山，然后面对那边，那边应该就是马美提大叔家4代巡边的路线。是，哎，是那个山脉吗？那么远？
1: 就是从这个冰川开始，差不多离边界线就非常近了。包括我们生活在这片区域的这个人民呢，就从这儿开始守护我们的边境。
0: 对，
1: 所以说4号冰川为背景，你们说的就是这片。
3: 这一片是吧？
1: 对。
0: 但那边的山看起来比这边就难爬了，陡一些感觉。
5: 那么远的那个吗？
3: 但感觉那边是不是没有这边雪山这个雪线低呀、啊？就那边雪山，
1: 其实海拔都差不多，平均海拔在5000米以上。我们是跟3个国家接壤，边境线非常长。
7: 仰望慕士塔格峰，才懂得为什么当地人叫它“冰山之父”。千万年冰川静静伫立，见证着草原悲欢与祖祖辈辈的坚守。藏着高原最温柔也最厚重的力量，连绵冰川承载着岁月沉淀，皑皑白雪是不变的守候，山河无言却包容所有人心底的热忱与期许。
5: 哟呵，

0: 雪山下的茶话会。
1: 如果我们不过去，这就跟个艺术品一样，是吧？
0: 这跟我们看到的四号冰川差距还是有点大，我感觉。
1: 又不一样。
0: 这个太壮阔了，就坐着吹着风。
1: 哎呀，喝点热乎水。
2: 距离天空最

0: 呀。哎，如果让你们想，就整个这几天我们在 G314 这几个地方，你现在脑海中第一瞬间想到很难忘的一个情景是什么？
1: 我其实在他们家里去做客挺难忘的，守边员的家里面，因为我特别佩服这样的坚持，四代人这样坚持下来，坚持一个事儿需要非常非常大的勇气，更别说他们面临了那么大的困难哈，但他们全凭对祖国疆土的热爱和这份家族代代相传的荣耀吧，都能坚守下来，我真的觉得这个非常非常了不起。
2: 其实我那个印象也很深刻，就是他们坐在地上唱那个马纳斯，我印象很深刻，因为那里太苍凉了。你虽然很爱戴它，敬仰它，但天气确实无情，弱小的人类然后在这片土地上
1: 扎根，
2: 对，开始开创自己的家园，然后在天地间坐着歌唱，那个时候有一种好像天地又有情了，但其实就是人跟天地之间的那种融合。再加上我们听完那个歌之后，然后又去到巡边缘家里，那就是真实的
1: 感觉，是一个故事的延续。
2: 对，就是真的是听完那个歌，然后再去想朴实的面前的人，从一个伟大的传说到一个具体的人的那种感觉，其实很震撼的。嗯，
1: 真的只能坚持才能走下去。
0: 马纳斯也在坚持，然后四代护边人员也在坚持，然后他们没有刻意把坚持这件事情说当作目标，是我要成为什么，
3: 好像这个事儿就刻在骨血里，
0: 就这片土地好像告诉我生来就应该做这件事情，有一些使命在。
1: 这次旅程比想象的更深刻，因为来到南疆之前以为是会被景色所震撼，景色固然是震撼，但是最震撼的还是人文关怀这些东西，
2: 其实就有那种历史沉淀感，几千年的这个痕迹还在这片土地上，
1: 就像这个冰川一样，我能估计几千年前他们看到就是这样子哈。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0: 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0: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所以有时候还是觉得祖国啊，这个景色给我们带来的震撼，更让我们觉得其实自然给我们的馈赠还是要懂得珍惜。
6: 没错，
5: 来大自然一是给我们带来视觉上的美好和享受，但每个人我估计体感都会不一样，因为每个人的人生经验也不一样。所以你在大自然不一定哪一个瞬间，好像你在生活当中你想不通的事情，大自然会给咱们答案，对吧？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人生还是需要在路上。来吧，咱干一杯吧。
7: 干杯。
5: 干杯。
7: 快乐的旅途。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

0: 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2: 不要太淘气哟。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上映于1974年的儿童电影《闪闪的红星》，以红军长征后的苏区为背景，讲述了少年潘冬泽跟随父辈与土豪劣绅反动派斗争，并在革命烽火中成长为勇敢小战士的故事。凭借真挚的情感、鲜明的人物和紧凑的剧情，影片在上映后迅速赢得各年龄段观众的喜爱，成为了几代青少年的精神启蒙作品。本片的音乐由我国著名作曲家傅庚辰创作，他深谙民族音乐精髓，将江西民歌的婉转韵律与革命激情巧妙融合，赋予音乐浓郁的地域特色与时代感染力。片中的三首歌曲更是随影片风靡全国，至今仍被反复传唱，融入了大众的文化记忆当中。接下来就让我们从主题曲《红星歌》开始，一起重温这部经典的影片。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我的童年是在阶级压迫的苦水里开始，在阶级斗争的烈火中度过的。那已经是40多年以前的事了。疾风骤雨的1931年，当时我才7岁。那年听大人说，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已经到了南山，闹起了革命，就要到我们这边来了。

0: 你说他们为什么叫红军？红军是红的吗？听我爸爸说，他们的帽子上都有一颗红星。哎，反正是闹革命的，革土豪老财的命，革胡汉三那条老狗的命，帮咱们穷人翻身出气。红军来了就好了，我家欠的租国也不用交了。哼，胡汉三逼死了我爷爷，这血仇也该报了。
1: 冬了，
0: 爸爸，爸爸，你到哪儿去？
2: 大人的事，孩子家莫问。
0: 哼，你不告诉我，我也知道。爸爸，你是去接红军吧？红军什么时候来？
2: 莫问嘛，等以后，你们呐就知道了。砍完了柴，早点回家啊。
0: 你爸爸准是请红军去了，红军快来吧！红军一来，抓住大土豪胡汉三，哼！

0: 你们都眼睛瞎了？
1: 老爷，老爷，潘兴义跑了。
0: 这个穷小子他能跑到哪去啊？你带上人给我满村里搜。
1: 老爷，咱们还是快点走吧，万一他们打来咱们就……
0: 慌什么，就是走也得把潘兴义抓住。

0: 说，你爹哪去了？
1: 呸！
2: 胡汉三打人了！
0: 胡汉三打人了！红军还没来呢，你们就想造反？告诉你们，只要我还在这儿，这儿就得姓胡。
3: 呸！
4: 红军来了！
5: 红军来了！
4: 往哪儿跑？
1: 妈妈，红军，红军！
4: 那是
1: 红军。
6: 记住，是毛主席的队伍救了你。
1: 毛主席。

0: 团也不如你们赤卫队呀，是钢枪。
1: 武器不一样，任务可一样，都要消灭敌人，保卫红色政权。
0: 是。

0: 哎，
1: 我上学了。
0: 哦，好啊，好好学习。
1: 哎，
2: 宋大弟，
1: 大弟，
0: 哎，瞧这孩子。

0: 去当土豪。春芽子，春芽子，
1: 春芽子当土豪，
2: 让我当土豪，就我当坏蛋。

0: 冬子，冬子，冬子，
1: 冬子，
0: 怎么了？快，胡汉三跑了。
2: 老奸巨猾的胡汉三跑掉了。1933年，党国民党集中百万大兵，对我们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的时候，这条恶狼又尾随着他的主子，对红色根据地的人民进行了疯狂的反扑。

0: 妈妈，你听，这一枪准是我爸爸放的。妈妈，你听见了吗？多脆！
1: 妈妈听不出来，好好放你的哨去吧啊！
0: 是，
2: 动了，
0: 吹牙子。打死了，胡汉三，比他大，
1: 什么东西？
0: 一个团长，中央军的，谁打死的？咱六溪赤卫队呗。听说你爸爸带着赤卫队，配合主力红军。在虎头挠定了三天，上级夸咱们是这个。
1: 妈妈，你们听见了没有？咱们柳溪赤卫队打胜仗了。
3: 听见了。
4: 东子妈。
1: 宋大弟。
4: 哎，东子妈。哎。
1: 大弟。
0: 你们家出什么事了？还不快回去看看！
5: 你替我站会儿。
0: 哎，
6: 宋姨。
4: 哎哎，

0: 伤哪儿了？
1: 这儿。不要紧，没有伤到筋骨。
0: 爸爸。
1: 儿童团圆还行。

0: 哭鼻子。打仗嘛，哪能不流血？
1: 潘队长，这子弹得取出来。
0: 取嘛，留到里头又不能生子儿。
2: 就剩一针了。
0: 什么？
1: 麻药。
0: 我用不着这个。麻药留给重伤员用，留给最需要的同志。
1: 潘队长，你的伤也不轻啊。
0: 你这个同志好死板吗？你不看我多壮实。
1: 潘队长，
0: 同志别为这事儿耽误时间了，来吧。东子，出去玩会儿。
2: 去吧。
3: 嗯，
2: 乖孩子啊。

0: 吴大叔。
1: 怕吗？
0: 爸爸不怕，我也不怕。
1: 对，不管是苦是难，只要你不怕他，他就怕你了。
0: 取出来了。

0: 等我长大了也去打白狗子，叫他们也淌血，淌好多血给你报仇。
1: 就给我一个人报仇？孩子，这不是哪一个人的仇啊，你看这是什么？
0: 子弹。
1: 哪儿来的？
0: 白狗子打的。
1: 白狗子拿枪打我们，要我们流血，是想要夺走咱们的红色江山。只有消灭了天下所有的白狗子，受苦受难的人民才能永远得解放啊。

爸爸伤好了以后，就带领一些赤卫队员参加了主力红军，又投入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为了保卫红色政权，红军战士和革命群众战斗的是多么的英勇啊！可是不知为什么，仗越打越困难，根据地越打越缩小。到了1934年的秋天，我们中央根据地的主力红军都要撤走了。

0: 听说你们这回要走很远。
1: 是啊，要走很远。我你不用担心，我是党的人，到哪儿也是革命。就是红军走了以后，胡汉三他们一定要反扑回来，你们的日子怕要过得很艰难了。
0: 难道不怕？就是想到红军一走，胡汉三要回来，咱们辛辛苦苦斗争了的好日子又丢了，群众要受二茬罪，心里总觉得沉甸甸的。
1: 不怕，主力红军走了，党还在，游击队还在，照样领导大家坚持斗争。你的入党申请书交上去了？
0: 嗯，
1: 这我就更放心了，咱们的党又要添一个新党员了。
0: 只要党在，再苦再难咱们也挺得住，我们一定坚持住，等你们打回来咱们再把好日子夺回来。
1: 等我们打回来的时候，日子就更好了。
0: 还能怎么个好法？
1: 到那时候，土豪劣绅都打倒了，天下的穷人都解放了，还要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呢。
0: 哦，为了把革命闹成功，为了让东子他们那一辈儿过上那样的好日子，咱们再苦也值得。

东子妈，我这一走，孩子就全靠你了。孩子是革命的根芽，一定要领着他顺着革命的路子走，按着革命的需要长啊。

0: 怎么，你还没睡？
1: 爸爸，你走了以后我就使劲长，等长大了我也带上这么颗红星，跟你一样当红军。
0: 董子妈，听见了没有？咱们家又要多一个红军了。
1: 有这么个志气就好啊。
0: 孩子，爸爸要走了，把这颗红星留给你，什么时候遇到困难了，想红军了，就看看他，有他给你引路，你这个儿童团员就一定能长成个红军战士。

爸爸走了，红军走了。好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次红军的远征是第三次左倾路线造成的严重恶果。他们排斥了毛主席的领导，篡夺了毛主席对红军的指挥权，结果没有能够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最后被迫把毛主席亲手创建的中央根据地放弃了。

0: 各位父老乡亲，没想到嘛，我胡汉三回来了，这柳溪还是我胡汉三的天下。过去谁拿了我的什么给我送回来，谁吃了我的什么给我吐出来，有人欠我的账，那可得一笔一笔慢慢算。
1: 老爷，
2: 潘兴义跑了。
0: 什么？潘兴义跑了？哼，跑了和尚跑不了庙，老子不在儿子还，老公不在婆家还，谁也跑不了。
3: 胡汉三回来了，接济敌人复辟了。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所得来的胜利和幸福生活被错误路线给断送了。
4: 人到中老年，有选上百年。本节目由上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5: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7: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相较于主题曲《红星歌》，本片的另一首插曲《映山红》则以悠扬深情的曲调著称。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其实是被傅庚辰先生抢救来的。1973年深秋，已经完成影片歌曲创作的傅庚辰偶然发现了本片文学剧本第三稿中一段未被采用的歌词：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这样质朴深情、饱含革命浪漫主义色彩的文字瞬间触动了他，于是傅庚辰毅然决定推翻原有创作，以这段歌词为核心重新谱写《映山红》，并仅用2个小时便完成了旋律创作。这首歌也成为了贯穿影片的温情纽带，无论是潘冬子母子的山间守望，

0: 还是母亲牺牲时烈火中唱响的忘我告慰，都因映山红的深情旋律升华了革命主题，更以跨越时代的感染力成为了永恒的经典。
1: 妈妈，就我们两个人了。
2: 不，
1: 有很多很多人跟咱们在一起呢。
2: 在哪儿？

0: 我们的党还在，我们的红军会回来的。
1: 妈妈，我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妈妈，
0: 孩子，你还记得歌里是怎么说来着？等到春天，满山的映山红开了，你爸爸他们就该回来了。

0: 东子，
1: 吴大叔，你们可回来了。
0: 孩子，大叔没有走啊。怎么，想爸爸了？
1: 嗯，我妈妈说到了春天，映山红开了，咱们红军和我爸爸就回来了。
0: 红军一定会回来的。
1: 那多好啊。
0: 要是红军回来了，爸爸问你，小东子，我走了以后你都干了些什么呀，你怎么说？嗯，你说，爸爸，我等你来着，是吗？
1: 嗯。
0: 可不能光是等啊，孩子，我们要和敌人斗
1: 斗。
0: 胡汉三虽凶，也不过是草上的露水，瓦上的霜，只要坚持斗争，把敌人斗垮了，你妈妈说的那个春天就来了，胜利的花就开了。走。服从党章，遵守党纪。
2: 服从党章，遵守党纪。
0: 执行决议，严守秘密。
2: 执行决议，严守秘密。
0: 牺牲个人，永不叛党。
2: 牺牲个人，永不叛党。
0: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2: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0: 同志，从现在起，你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名党员了。在最困难的时候，做一个共产党员是很光荣的。
1: 妈妈，
2: 孩子，妈妈以后是党的人了。我已经把自己全部交给了党，党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1: 妈妈，你是党的人，我就是党的孩子，以后党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0: 同志，听听这细牙嫩崽的声音，咱们的斗争就更有信心了。
1: 我也更有信心了。
0: 真是好孩子。冬子，眼下虽说还是冬天，可是最冷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你日夜盼望的春风已经吹来了。上级给我们传达了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只是说今年一月党中央在贵州召开了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路线的错误，从今以后又是毛主席领导我们的党，指挥我们的红军了。
2: 孩子，听见了吗？
3: 毛主席。

0: 毛主席亲自指挥咱们红军在贵州打了大胜仗，扭转了左倾错误路线造成的被动局面，红军正在胜利前进。
1: 那咱们这儿呢？
0: 这毛主席已经给咱们想到了。毛主席党中央指示我们动员广大群众坚定胜利信心，开展游击战争，狠狠打击敌人。
1: 老吴啊，乡亲们要知道这个消息不知该有多高兴呢。
0: 就是要尽快的让乡亲们听到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呢。
1: 我这就下山去。妈妈我也去。孩子你在这儿等着，过两天妈妈就回来。
2: 啊不，吴大叔说不能等。

0: 爷爷，我不冷，心里热着呢。
1: 嗯，好啊。咱们党最知道群众的心了，派了你妈妈来。
0: 还有我呢。
1: 对，还有你。这一来，群众听到了毛主席的声音，就好比这山村吹进了春风啊。咱这老根据地又该兴旺起来了。
0: 爷爷，你看。
1: 嗯。快去告诉你妈去。
0: 妈妈，白狗子来了。你们向后山转移。
2: 好，走，
0: 快。大爹，你带领群众向后山转移，我掩护。
1: 不，你带孩子走。
0: 大爹，这是党的需要。快，孩子，跟宋爷一块走。
1: 来。
0: 妈妈，你。妈妈是党的人，不能让群众吃亏。党需要妈妈这样做。
3: 我是党的孩子。
0: 党需要他的孩子跟宋爷爷一块带领群众转移。
3: 妈。
0: 听话。听党的话。

0: 韩总，土楼有人，
1: 快包围起来，
0: 回来，快回来，把土楼包围起来。

0: 宋大爹，
1: 宋大爹，
2: 爷爷，妈妈是党的人，绝不让群众吃亏，这是我妈妈说的。

0: 我吧，我要当红军。
1: 好孩子，
2: 人到中老年，有选上百年。本节目由上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宋大爹，
1: 老吴，胡汉三抓住了没有？嗨，真不凑巧啊，
2: 胡汉三那只老狗昨天晚上刚到镇上搬救兵去了。
1: 老吴，今天咱们小东子可是办了个大事儿，你看。
2: 哎，小东子呢？
1: 啊，一转眼就不见了。哎，
2: 走。
3: 东子，吴大叔来了。

0: 乡亲们，不久以前，一个共产党员在这里曾经用鲜血给我们宣传过革命的真理和党的指示。一个战士倒下去，千百个战士站起来。同志们，让我们拿起武器，开展游击战争，狠狠打击敌人，夺回红色政权，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1: 五，发给我们枪吧，我们。

0: 天是房，地是床，野菜野果当干粮，不怕苦，不怕难，红军战斗在高山上。
1: 说得好，只要有这种精神，胡汉三搞封山，想困死我们，冻死我们，饿死我们，他根本办不到。眼下咱们困难很多，盐就剩下这么一点了，人不吃盐就没有劲儿，就不能行军打仗了。你说苦不苦啊？
0: 苦，可我不怕。
1: 对，困难是个欺软怕硬的玩意儿。两年前有一个同志负了伤，需要开刀把子弹取出来，可是麻药太缺了，他一咬牙就怎么开。
0: 那是我爸爸。
1: 是啊，要革命，要和困难做斗争，就是得要有这么一

的劲儿才行啊。光不怕死还不够，还要不怕苦，任何艰难困苦都能挺得住，才能成为一个红军战士。

0: 东子，这碗是你的，趁热把它喝了。
1: 队长，山下来人了。
0: 好，一定把它喝了啊。
2: 哎，

0: 山下情况怎么样？
1: 胡汉三当上了警卫团的县团总，又求他的老板调来了一个营的正规军。
0: 那好嘛，咱们多牵住一个敌人，主力红军那边就减少一份困难。
1: 胡汉三心狠毒，清江、并村、封山，到处修碉堡、设卡子，眼看着这东西送不上来，群众心急火燎的，让你们受苦了。
0: 大爹，这就够乡亲们为难的了。
1: 哎，
0: 他胡汉三搞封山，咱们军民协力，来他个反封山，
1: 有情况。
0: 上级党有指示，为了粉碎敌人的封山计划，部队跳到外线活动一个时期。
2: 哦，
1: 你们到外线行军打仗，东子这孩子可年纪小，把他交给我吧。
0: 我也这么想啊，让他跟上你这个老师，在群众斗争的学校里学习学习，摔打摔打，多长点知识，日后见了老潘，咱们得交给他个革命战士啊。
1: 这你放心，
0: 咱们的东子是只小鹰，不是鸡雏，您老人家可别老把他窝在翅膀底下呀。东子，
3: 来，你先来，你先来。
0: 东子，叫你呢，
4: 帮个忙。
3: 哎，来，成吧，来吧，先来。
0: 你看谁来了？
4: 宋爷爷。
1: 哎，东子，一会儿咱们走。
4: 哪儿去？
1: 跟着爷爷下山去。你吴大叔他们要到老远老远的地方打游击去。
4: 我也跟吴大叔他们到老远的地方打游击去。
1: 哎，东子，
4: 我已经长大了，我有劲儿，不信你试试。
1: 来，用劲儿。劲儿是大了点儿，个儿也高了点儿，可不知道这里面革命思想增加了没有。来，让爷爷考考你。你试一试拿得动不？
4: 哼，
1: 你别小看这个竹筒，分量重着呢，这里面装的是咱们山下工农群众的心呢。来，把它打开。
4: 盐。
1: 人要是不吃盐行吗？
4: 爷爷，咱们走。
1: 哎，
0: 好了。
5: 来，穿上。课本也给你带上了。好好学习啊。记住，见面的时候我还要考你呢。
1: 老吴，你真是又当爹又当娘啊。
0: 别这么说，党才是他的亲爹娘啊。

0: 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4: 东子，把水桶带上。
15: 带上了。

一斤米能有二两沙子，什么世道？哎，走吧。

0: 一个。往这儿，往这儿，快点，走，秀，走。
1: 闪开，闪开，闪开，小心。
0: 走，
2: 慢着。

0: 怎么样，这些滇华的刁民骨头都是红的，你们必须严加盘查。
1: 严加盘查。
2: 是。

孩子，别泄气，只要是人没出事儿，咱们再想办法。

0: 你吴大叔，
1: 吴大叔，
0: 东子又长了，老吴，大爹，哎，你怎么来了？来看看，山上吃了咱小东子搞的盐，也得来谢谢呀。
1: 大叔，别谢我，是爷爷奶奶叔叔婶婶搞的。
0: 是吗？
1: 是啊。
0: 去给外面放哨的叔叔送点水喝啊。
1: 哎，
2: 老吴，你的话不假，真是一只小鹰啊。
0: 是啊，翅膀硬了，该让人家自己飞了。
2: 怎么，
0: 敌人看着封山整不住咱们，最近又准备调来些正规部队，要大规模搜山。
2: 那你们就到山外来嘛，群众让呼汉三害苦了，都盼着你们呐。
0: 是啊，我们正准备和敌人换换防，配合兄弟支队深入到白区活动，瞅准机会敲掉呼汉三这个地头蛇。
2: 嗯，好，太好了。要敲掉胡汉三，为穷人可是出了害了。
0: 就为这，我想把东子送到姚湾镇去。
2: 到姚湾镇？
0: 镇上茂源米号要找个小学徒，老板是专为白匪筹办军粮的家伙，派东子到那儿和春芽子一起听听消息，摸摸情况，咱们不就又多了一个耳目吗？
2: 他还小啊。
0: 在你老人家眼里啊，他总是小小。钢在火里炼，刀在石上磨嘛，人总得从儿童团的时候过呀。再说还有你老人家帮助他嘛。
2: 那就叫他飞吧。
1: 吴大叔，放哨的叔叔说你们打了好多大胜仗，可你一点也没告诉我。

0: 那里头也有你一份啊。
1: 给。
0: 干什么？
1: 你不是说要考我吗？
2: 孩子，考过了，在这儿你已经毕业了，当要把你送到一个新的学校去，在那儿有新的功课，新的斗争在等待着你。
1: 当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1: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红星召我去战斗是本片中极具画面感的一首男声独唱，既推动了剧情发展，也刻画了潘冬子的成长蜕变，有着情与景容、志与月和的鲜明特点。作曲傅庚辰紧扣剧情中潘冬子随红军顺江而下的场景，将江西民歌的悠扬曲调与明快节奏结合，旋律既含水乡的灵动，又带少年的昂扬，让音乐成为角色心境的延伸。歌词中红星闪闪亮，召我去战斗的铿锵与舒展的旋律形成张力，既保留民族音乐的质朴亲和力，又注入革命乐观主义的豪迈，使歌曲兼具艺术感染力和思想穿透力。这种将地域音乐元素、人物情感和时代精神融入一体的手法，让作品既扎根民族土壤，又能跨越时空传递力量。

0: 叫什么？
1: 郭振山。
0: 小名呢？
1: 小山子。
0: 多大了？
1: 12了。
0: 我说，小山子，以后在我这儿干活，手脚可得干净点，不许偷东摸西的。
1: 老板娘让我叫小山子去干活。
0: 去吧。
2: 丁先生，忙了啊，干饭呢，下岗呢。哎，我到这儿，我到啊。哎，行了，行了。老板。
0: 哦，行。

0: 没你了，没有你了，
1: 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
0: 小山子，还不赶快来上门板，光看热闹。
1: 没你了，没有了，没你了，没你了，兄弟，来了来了，喂，
2: 不是吧？
1: 没有了，
3: 没有了，没有了，
2: 不是门板，为什么逃出来？为什么？
0: 去，把这牌子挂上。
4: 老板为什么有米不卖？准把药材给我们架了。这个老板真坏，在这儿真憋屈得慌，看不到自己人，看不到红星，不能唱歌，还不能玩打土豪。唉，什么时候能跟吴大叔一块儿打白狗子，那才好呢。看你说的，咱们在这儿也是打仗嘛。对，哎，东子，
5: 是郭振山。
4: 哎，你刚才说毛主席领着红军到了陕北，陕北大得很吧？
6: 大，
4: 吴大叔说比原来咱们中央根据地还大呢。陕北那儿还有延安，延安是毛主席住的地方。
6: 延安？
4: 嘿，那你爸爸在延安能见到毛主席了？
6: 能，准能。
4: 嘿，那多好啊。

0: 要是咱们能跟老鹰一样，长上两只翅膀，朝着北边飞呀飞呀，一直飞到延安去见毛主席，该多好啊！说不定毛主席还发咱们一支枪呢。
1: 嗯，
0: 哎，你说毛主席知道咱们吗？认识咱们吗？
1: 知道，
0: 谁叫什么名儿，谁干了些什么，毛主席全知道。
1: 那咱们可得好好干，不干出名堂来，空着手怎么去见毛主席呢？
0: 对，咱们要帮助吴大叔他们消灭胡汉三，把所有的白狗子都消灭得干干净净，
1: 把咱们的红色根据地夺回来。
0: 那时候，咱们就去延安，带上咱们的红星，去见毛主席。

0: 生活关情。
1: 没事，好说。
0: 嗯。啊，请请。哎，坐坐。

0: 沈老板，这批粮食可是军粮
1: 啊，
0: 是胡团总奉命承办的公事，出不得丁点差错。
1: 那是那是，
0: 这一转手就是大家三的力，茂源米号可要发大财了。
1: 孙副官请放心，绝亏不了弟兄们。这次进山有多少队伍，给个数我好准备。
0: 这可是军事秘密，不瞒沈老板说，正规军一个营，保安团两个连，粮食可不老少啊。
1: 除了这些，镇上的警卫团也得吃啊。
0: 镇上好说，除了带路搜山呢，就剩下二三十人了。
1: 这批粮食什么时候要？
0: 明天一早队伍就往山里开，粮食后头就得跟上。
1: 好，今天半夜装船，明天就走啊。这次进山有多少人？
0: 正规军一个营，保安团两个连，镇上就剩下二三十人了。
1: 什么时候开拔呀？
0: 明天一早

0: 写的真不赖呀，跟展王先生写的差不多了，是山上学的。
1: 嗯，又来了，小山子，快起来抬米。
2: 哎，小山子，小山子，快起来抬米去，快，
1: 快一点。
3: 真困了。

0: 没有米了，怎么又敲门呢？
1: 小山子，小山子，把门插紧。
2: 正在后门装上了船，马上就要运走了
0: 啊！真的？
2: 嗨，我亲眼看见的。
0: 哎，大家听见没有？有米不卖，要偷偷运走。新城有多坏呀、啊？要把咱们镇上的人都饿死。

0: 就是这一字之差，两万斤大米全完了。这是谁干的？
1: 东子干的。
2: 东子干的，
3: 真漂亮，
2: 真漂亮，
3: 真漂亮。
1: 这个情报太重要了，老吴，今天一早敌人就出发了。
4: 好，把这座山让给国民党正规军去爬吧，咱们来个雷公打豆腐，袭击姚文镇，掏他的老窝去。
5: 走，掏他的老窝去。
4: 好，准备出发。
6: 干
7: 干干。来吃菜，
0: 满上。就这么一下子，两万斤大米全完了。
8: 米耗破点财是小事，耽误了搜山的军事行动，事情可就大了。
7: 吴团总，来，斟上，吃菜呀。
8: 抢米的事查了没有？
0: 已经报告了警察局。
8: 哼，警察局顶个屁，这不像是一般的聚众闹事，恐怕是共产党游击队的活动。
7: 胡团总，请抽烟啊，请抽烟。
9: 来，给我，万一华三认出你来。
0: 不，小山呢？上菜。
10: 哎，
0: 先尝尝，
7: 来，来，吃了。嗯。来，胡大总，请请请请
0: 请请。
8: 这牙子是哪人呢？
0: 本地人。
4: 对，本地人。
0: 有铺保，家就在镇子外。
7: 啊，离这儿不远。
0: 请请请
7: 请请请请请。
8: 啊，请请。家贼难防啊，还请老板在店里彻底查一查。
0: 是是，
8: 兄弟愿意帮忙。
0: 哎，多谢胡团总。
7: 请请请
0: 请
7: 请
0: 请
7: 请。
8: 你叫什么？
10: 郭振山。
8: 哪儿人呢？
10: 郭家建人。
8: 离镇上有多远呢？
10: 五里路。
8: 哦，
0: 来，请请请
7: 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0: 郭团长吃菜。
1: 哟，胡团总，您的手。
2: 哦，叫狼崽子咬了一口。
1: 哦，来来来，
3: 行行行，
1: 吃菜吃菜，来来
3: 行行行，
1: 哎，干了这杯。
3: 行行，
4: 哎，胡团长，干这杯。

0: 你妈妈在家吗？
1: 不在。
0: 死了？
1: 不，活着。
0: 你爸爸呢？
1: 在家。
0: 做什么的？
1: 杀猪的。
0: 还会杀人吧？你叫什么？
1: 郭振山。
0: 不对，你姓潘，叫潘东子。你爸爸叫潘兴义，你妈妈被火烧死了，对不对？

0: 一花三酒劲一过，走，我也不能饶了他，我不让他活到明天。那我跟你一块儿，不，你快去告诉宋爷爷，请他告诉吴大叔，趁着这里一乱，赶紧打进来。
1: 好。
0: 那你快，这是战斗，告诉宋爷爷，我是党的孩子，请他放心。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在为闪闪的红星创作音乐的过程中，作曲傅庚辰曾多次深入苏区体验生活，从民间音乐中汲取灵感，让三首歌曲既各有侧重，又共同服务于信仰传承的核心。红星歌的朝气，映山红的深情，以及红星召我去战斗的豪迈，都在激昂与温婉的交替中，让革命精神更具感染力。可以说，影片上映后，这些音乐作品的影响远超电影本身。它们不仅是电影的深化记忆，更以其民族化的旋律与真挚的情感，将革命年代的信仰与勇气传递给一代又一代人，成为不可替代的瑰宝。下面就让我们继续回到故事当中，再次去感受经典的魅力。

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我们送走了又一个寒冬，迎来了春天。由于毛主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辉煌胜利，我们在江南坚持斗争的红军游击队奉党中央的命令，准备开赴抗日前线。毛主席从延安派来接我们的亲人就要来到了，

0: 吴大叔，你还记得吗？
1: 什么？
0: 我妈妈说过，等映山红开了，咱们红军和我爸爸就回来了。
1: 我还记得，你想和你爸爸一样，把这颗红星带到军帽上，当一个红军战士，对不？
0: 对，什么时候？
1: 现在。
0: 现在。
1: 嗯。
0: 啊。

0: 我差一点认不出他了。
1: 可不，你走的时候
0: 他还是个孩子，现在成了红军战士了。
2: 爸爸，这些年你给我的红星我一直放在身上。
0: 后来吴大叔又帮你把这颗红星戴到了军帽上。
1: 不，是他自己把这颗红星戴在了心头上。这些年闪闪的红星照耀着他，他可是从来没有后退一步啊。老潘，
0: 孩子，记住，是党把你拉扯大的，你前面的路程还很长，以后每走一步都要看看，看看是不是走在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6: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7: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

0: 用苍蝇鼻咽片，
1: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2: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咽片。
3: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4: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咽片。
5: 双路通苍蝇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蝇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蝇鼻炎片。
6: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不要鼻塞，
8: 不要流涕，
7: 不要头痛。
5: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蝇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蝇鼻炎片。
9: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0: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

0: 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儿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2: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3: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1: 贝利优，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2: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也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
7: 丹参保心茶，
8: 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也不舒服。
1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
19: 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0: 能通血管，
21: 还能保心防意外。
2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4: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不要头痛。
25: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今天是很乖的多多。欢迎各位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来自广西柳州的陈安桥留言说，读书时初恋最爱谭咏麟，聚会时当着全班同学对我唱这首《爱在深秋》，那时我是被所有人羡慕的女孩。一晃20多年过去，我依然保留着听谭校长的习惯，不知远方的他是否还在听。岁月模糊了容颜，却留下了当年最动人的爱意。
2: 我听安桥的描述，我能想象出当年啊，全班起哄的那个热闹场面，这个画面值得你一生珍藏。我们来听谭咏麟的《爱在深秋》。

0: 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天津的李佳宁留言说，作为80后，重听这首晚秋就像跟几十年前的自己打了个招呼，当年不懂装懂哼着情歌，如今走过人生的酸甜苦辣，才真正听懂了歌里的故事，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岁月增添了褶皱，但也教给了我们从容。
1: 这条留言我特别有共鸣，就是小那会儿啊，对于这个什么情感之类的似懂非懂的时候，觉得自己突然长大了，明明其实可能什么都不太懂，或者是似懂非懂，然后呢有的时候会望着窗外啊，45度角装深沉。现在呢，当我们被生活摩擦过了，再听这首歌反而不觉得苦了，就觉得当

0: 当年那个假装深沉的自己怎么那么可爱呢？当年是为了赋新词强说愁，那现在是却道天凉好个秋啊。把这首晚秋送给佳宁。
1: 在这个陪着枫叶飘零的晚秋，

那多少往事飘散在风中，怎么说相爱却又注定要分手。

秋，相逢也只是在梦中，在这个陪着枫叶飘零的晚秋，才知道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四零。

0: 08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3: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央视频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朋友说，因为职业原因不能长时间陪伴家人，就算是这样，我亲爱的老婆阿喜给我生了一个大胖小子。以前不知道带娃的苦，直到最近回去待了一段时间，才真正明白带孩子的辛苦与艰辛。多少个熬夜的晚上，多少个无助的时刻。哎，老婆喜欢听李健的歌，就帮我为他送一首《风吹麦浪》吧。未来有一天，我会带着妻儿在麦田肆意奔跑，也想告诉他，为了你们，我也会加油努力的。
3: 可以想见，那些你不在家的日子里，阿喜一个人抱着孩子熬过一个又一个的漫漫长夜。所以那既然你这么懂他，知道他喜欢听谁的歌，知道什么样的旋律能给他力量和幸福，那也算是隔空送出这份祝福，给他的情绪也给自己的情绪找个出口。
2: 这首歌是来自于万茜和陈楚生演唱的《风吹麦浪》。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留下你的心里话。我们将用一首歌传递你的这份心意，让祝福伴着歌声抵达。
1: 来自浙江杭州的徐欣然啊，有这样的一段分享，他说，今天大学室友重聚，聊起往事才发现，我记不清的细节他全都记得，我像秋天般安静，他像夏天般古灵精怪，就像那首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唱的一样，成年后很难再遇到这么纯粹的朋友了，谢谢你惊艳了我的青春。
0: 我觉得每个女孩都会在自己成长的过程当中遇到那个和你很相爱但是却又有点不一样的闺蜜，我们彼此欣赏，彼此相信，彼此支持，成为了对方最好的朋友，共同镌刻了属于我们的独属的青春回忆。那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形容的呢，可能也是你们的性格，但更多的是我们就彼此相望着共同走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四季。这首歌送给你们。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9: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来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东蝶留言说，今天想在节目里听龙卷。

0: 卷风，以前听这首歌啊，只觉得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是句很酷的歌词。那现在再听，才懂了后面那句“后知后觉又过了一个秋，后知后觉我该好好生活”。有些感情就像一阵风，吹完它就走。虽然曾让人灵魂失控，无处可躲，但风停之后留下的也是成长的痕迹。希望这首歌能在这个夜晚治愈所有正在经历狂风暴雨的人。愿我们都能在不知不觉中学会告别，在后知后觉中拥抱更好的明天。
1: 我记得龙卷风这首歌发行的时候，很多人就很惊讶，第一次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但你仔细想也有道理，风来的时候你无处可躲，就像爱情一样，风走了呢，会留下满地的狼藉。那些曾经让你失控的感情，后来都会变成你说的后知后觉时的平静。最后治愈你的不是时间本身，其实就是你在时间里重新学会生活的能力。我们来听这首《龙卷风》。

0: 来自山东济南的张博永明留言说，昨晚一个人去了 KTV， 唱完那首《光阴的故事》，心里莫名的觉得舒坦。十年前受点委屈啊，非要闹得天翻地覆，如今越痛越沉默，越苦越坦然。告别那个毛毛躁躁的自己，沉淀下来的是一份实打实的安稳。
1: 我感觉身边越来越多的朋友好像开始可以享受独处，就是这种一个人的时刻，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吃火锅，甚至像永明说的这样，一个人去 KTV 唱唱歌。年纪越长，好像我们越来越喜欢这种独处，也是因为在这种独处的时刻里，我们能真正的看见自己，我就是陪伴我最好的那个人选。学会跟自己相处是漫长人生当中一直在修炼的功课，那今天也借着这首歌传递你的这份力量。

0: 来自云南昆明的宋子阳说，前阵子卡在写作瓶颈里，整个人焦虑的不行，直到重听歌曲《远飞的大雁》，辽阔的旋律一响，心里忽然就透亮了。那些漂泊的思念，不是离家的代价，而是岁月悄悄塞给写作者最好的礼物。把这首歌送给你们，也送给还在路上的自己。
1: 我经常听身边会自己创作的朋友说起来，写作创作是个非常消耗心力的活，你就像咱们的手机电量一样，可能你用着用着写着写着，那个能量就有点见底了，还得专门找个地方再去回回血
0: 啊，就是要真听真看真感受。有的时候对于写作者而言呢，从歌曲当中找灵感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也期待你的大作啊。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远飞的大雁》。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

0: 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7: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来自内蒙古包头的段俊成跟我们留言说，刚把塞得鼓鼓囊囊的行李箱放到了火车行李架上，对面大哥就已经开始泡面了，窗外大片大片的玉米地往后飞跑，脑子里突然冒出雁南飞的调子，大雁往南是为了找一口吃的，咱坐着火车往外走，不也是为了扛起一个家？车轮滚滚向前，咱也踏实干活，稳稳地往前走。
6: 这应该是每一个人离家的时候都会有的场景，就是妈妈恨不得把家里她认为是宝贝的东西都塞进那个行李箱当中。其实那个行李箱就是我们离家在外所有的底气和家当，里面装的是父母的唠叨、妻儿的牵挂，还有我们的责任。刚才你说大雁南飞是为了觅食，那咱们背井离乡也是希望能够让自己家里的人过得更好，为了家，这一切都值得。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妈，我们走了。
6: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7: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6: 不要太淘气哟。
3: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8: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妈，我们走了。
6: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7: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6: 不要太淘气哟。
13: 不要鼻塞，
14: 不要流涕，
15: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2: 敦煌乐器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6: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

0: 敦煌牌民族乐器。
1: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一生必到的浪漫之地，湖北十堰云溪欢迎您。

0: 欢迎大家，你们好。丝路之星第三夜火力全开，各位劲歌热舞可以说是燃爆现场。那现在马不停蹄，我们第四场竞演即将开始。在比赛正式开始之前，我们依然要用抽签的方式来决定各位的出场顺序。今天我们丝路之星的主题是翻唱春晚经典歌曲，所以百宝箱里藏着的东西都是和总台春晚文创相关的一些小可爱们。按照我们的规则，我们要用上一场的排名顺序来让各位选择。首先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莫维蒂，想选哪个？
1: 这个
0: 碎花摇鼓套装也是我们义乌的一个象征，小波浪鼓象征着义乌繁荣的商贸。莫维蒂到底是几号呢？三二一。哇，真的好漂亮啊。
1: It's so beautiful.
0: 非常漂亮的一套首饰。
1: Number one
0: guys. One
1: seven G。
0: This is not one.
1: 这是七呀、啊。
0: This is not one.
1: 大哥，这是七呀、啊。
0: 好吧，莫维蒂今天的出场顺序是七号。好的，谢谢莫维蒂。
1: 谢谢。
0: 博格丹，选哪个？你最想选哪个？哦，这个万华城祥织锦包，它是以团花瑞玛为核心的创作灵感来制作的织锦包。你希望这是几号？
2: 不然是，是不多，跟你说一下。
0: 早一点，为什么？等太久了，等得很辛苦。这次有魔术吗？ Do you have magic tonight? Change? No. I think you had something. Okay, let's see. 博格丹，他今晚会第几个出场呢？五、四、
3: 三、
0: 二。他已经看到了。博格丹今天的出场顺序是八号。哎 ，Congratulations！ 西林今天好知性啊。
4: 是的。
0: 这造型，每一次的造型都会给我们新的不一样的感觉。
4: 对，这次想成熟知性。
0: 哎呦，我受不了。你想选择哪个？
4: 我比较喜欢这个蓝色的。哦。
0: 它的原型是汉代的铜奔马，它的寓意特别好，它是千里马，所以希望西林娜依高也像这只可爱的小小的千里马一样一飞冲天
4: 啊。 OK，
0: 你希望是几？
4: 不要太靠前，说实话。
0: 好好好，一可以吗？
4: 你别这样，真的，哎呀，怕什么来什么。
0: 好，希望不是一。十二可以吗？
4: 也有点晚了，大家困了。
0: 你们真的好挑啊，一也不行，十二也不行，挑上还。好的，非常可爱的一只小小的千里马，它的名字叫季季啊，
4: 好可爱。
0: So this is number 不是一号，是二号吗？还是三号
4: 呢？玩我的心脏。
0: Number two or number three？
4: 救了，哎呀。
0: Number
4: 四号
0: ，Four， 四号出场，很不错，这个顺序非常不错。
4: OK，
0: 啊，来吧，有请 Tatia， 选择的是哪个呢
5: ？I don't know， maybe this。
0: This one， 唐代的三花马，它也是出自昭陵六骏，所以它的名字很可爱，叫迟迟。What number you hate？
5: Twelve。
0: Wait for too long. Two okay?
5: Okay.
0: Three okay? One okay?
4: 犹豫了。
0: You are number 。Now you see? Number one. Wow.好嘞，谢谢。所以 Tatia 出场的顺序是第一位，非常好。好 ，Next one，I'm Jack，Verity，Hello，Ibic， 选择自己最喜欢的。阿木沙出场的顺序是 number three， congratulations，
6: that's six，
0: wow，
6: Ibic 九号，
0: Prince
6: eleven，
0: number five，
4: number
0: five， oh the number is ten， 贺林是第十个出场。好，现在只剩下第二位和第十二位，阮登魁 ，Lucy， 到底谁是最后一位呢
6: ？Which one？
7: Love the black because you have a shining light.
0: Okay.
8: Should I call the number?
0: This one?
8: Yeah.
0: Sure.
8: Yeah.
0: What number you hate?
7: 12, 11. Two. Yes. I number two.
0: More. No. What?
7: Oh my God. 12.
0: 卢西亚的号码是二号。
4: 谢谢。
0: 到这里呢，十二位选手今晚的出场顺序已经完全确定了，接下来舞台就绪。今晚让我们拭目以待，让我们一起为自己加油好吗？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

0: 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飞雪派克电器，集成全套嵌入式厨电，一站式衣物护理方案。飞雪派克，始于1934。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义乌全球数贸中心提示您，精彩继续。
3: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let us welcome our host.
4: 大家好，欢迎各位，也欢迎我们的12位丝路之星的歌手，欢迎你们一起唱共闪亮。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联合主办的第2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的现场，本节目由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特别呈现，我是总台主持人尼格买提，欢迎各位的光临。首先请允许我为大家公布今晚的竞演主题，那就是翻唱历年的春晚经典歌曲。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从1983年创办至今，已经陪伴我们走过了44年的光阴呐、它是一代又一代人的青春记忆，也是一个又一个家庭最美好的回忆，更是海内外的中华儿女和全世界的朋友们共享的文化盛宴。那入乡随俗，12位歌手要为我们带来5大洲的祝福。现在大家把时间调到30晚上，除夕之夜，来，各位送祝福吧。
5: 祝大家一帆风顺，
6: 好事成双，
7: 三阳开泰，
8: 四季平安，
9: 五福临门，66大顺，
10: 七夕高照，
11: 大发来财，
12: 九九同庆，
13: 十全十美，
14: 百年好合，
15: 万事如意。
4: 好，此时此刻我忍不住要说上一句，在这喜庆团圆的日子里，我们给全世界的朋友们
16: 拜年啦，
4: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
5: 过年好，
4: 我真的有一种过年的感觉，
5: 太喜庆了，
4: 好神奇啊，真的穿越了，
5: 夏天的这么喜庆、
4: 你也当春晚的主持人了，
5: 没想到
4: 祝贺你，祝贺
5: 我当上了。哎，
4: 这真的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一切皆有可能，一切都会发生。接下来我要变出你们的音乐新伙伴，他是一个神奇的男子，他就是魔术师邓男子。
5: 哇，好厉害啊，
4: 成功了，我的天哪，欢迎我们的主持人魔术师邓男子，欢迎你。今天他要用 magic 请出我们今天的12位歌手，所以说你今天要变12个魔术，
17: 那变成我半个专场了都。
4: 太好了，好好享受我们的舞台吧。再次掌声欢迎我们的12位歌手 ，Thank you so much, please be seated。首先让。

0: 这个歌太经典了，就是我觉得很适合他，因为他就是铿锵玫瑰。
1: 太棒了，舞台上每一朵玫瑰都为你盛放。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打分的环节了，各位国际专业评审还有国际大众评审的成员做好准备，请打分。
2: Ataties როგორც ყოველთვის სიძლიერე ახასიათებს და მეს რამოდენიმე ეპიზოდში ვიგრძენი და ზუსტად იგივე სიძლიერით და იგივე ხარიზმატულობით გამოაჩინა.
1: 请锁分。这首歌当前奏响起的时候，我相信所有的中国观众 DNA 一下就动了，瞬间回到了2003年的春晚舞台，田震在春晚的舞台上唱起了这首《风雨彩虹铿锵玫瑰》。但是当你用格鲁吉亚语演唱的时候，我们再次感到了惊喜，哇，原来可以这样唱，而且你的中文特别的标准，非常的有力量。这首歌唱出的就是每一个女性，每位女同胞在逆境当中不屈不挠的那份坚韧的品质。那它是一首非常有力量的歌，而且我觉得它唱得特别给劲儿，不知道是不是邓男子送的人参起了作用，让他气血特别足。好了，塔提尔是今天上场的第一位选手，我们来看看他的得分情况，请看大屏幕。121分，非常不错的成绩，为我们带来了开门红。接下来的选手能不能超越塔提亚的成绩，我们拭目以待。有请下一位选手。
3: 好一朵火焰般的来自格鲁吉亚的玫瑰，接下来我们欢迎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卢西亚。
4: 这是今天给你的礼物。
5: 哇哦，
3: 感觉不是很兴奋的样子。好，给我看，这个地方有个小小的铜钱，帮我把这个解下来。好，帮我把上面所有的硬币放到桌面上。对 ，release the coin， yep， like that， OK， 这是中国的铜钱，各位仔细看。我想用红绳跟这个东西给你做一个礼物，拿起红绳来， take the red ribbon， put inside， 非常好，铜钱一个一个一个丢进来，好，我希望

0: 你也是伸出一只手 Right hand, put it here. Like that. Hold it. Watch. 仔细看。
1: 哇、
0: wow. 好，我们中国人讲究送礼一定要送一个完整的，长得像工艺品的礼物。各位，这是一个中国结，它代表的是四季平安，希望这个中国结能给你带来好运，好吗？
2: 谢谢你。
0: 好的，那接下来 It's your magic time。

0: 119分，阿木莎现在是在第三名的位置。好的，我们期待下一位选手的登场，时间继续交给邓男子。接下来要登上舞台的这位歌手，我们曾经搭档过在春晚的舞台上，各位用热烈掌声欢迎来自中国的锡林大一哥。
1: 来吧，这是一个三张牌的游戏，你呢只用代表所有人记住这张 K 在什么位置就行了，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游戏。好了，各位仔细看，首先我们把我慢一点哈，我把 K 翻过去，再把另外一张王 Joker 翻过去，交换一下两张牌的位置，凭你的印象猜一猜 K 是在中间还是在侧面，这个应该很简单吧，肯定在这儿啊，当然一般情况下呢，哎都会猜错的，好。 好，没关系，作为你的搭档，我把剩下一张牌给你看。哎呀，里面根本就没有那张 K， 但是不要紧，你跟我搭档过，我今天把魔术的秘密告诉你。OK， 替我保守秘密。好，来，各位仔细看，在我的牌垫底下，我其实多放了一张牌，这张牌其实才是 K， 趁你们刚才不注意的时候把它换走了。怎么换走呢？仔细看，把它推进来。 慢慢推进了，好，它依旧是面向上在中间的，对不对？嗯，好，推进去以后，一个响指，所有的牌都翻了过去，再看这边，所有的牌全部都变成了 Joker。 好了，有意思的事情要开始了。如果西林拿走三张王的话，最后这张牌最有可能是什么？是王还是 K？
2: 刚刚都是王来着。各位仔细看，是你。
1: 我还记得你当时是穿着这身衣服登上春晚的舞台的，对吧？
2: 对，
1: 期待你接下来的表现，这个送给你做纪念。
2: 谢谢，
1: 好不好？
2: 谢谢，谢谢。
1: 西林，It's your magic time。

0: Thank you, thank you.
1: 只要有音乐在，无论我们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我们就瞬间回到了家乡。谢谢，谢谢每一位，谢谢你们。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阿木沙的得分情况，121分，阿木沙能否超越呢？请看大屏幕。

0: 没想到希丽娜依高自己填词重新演绎了这首《玫瑰人生》，
1: 是的，
0: 非常惊艳的表演。来吧，各位做好准备，接下来请打分，请锁分。莫华伦老师，我记得您也多次前往法国参与中法文化交流的一些活动。
2: 是，
0: 我们有机会听您在现场唱一首法语的歌曲也好，《玫瑰人生》也罢，
2: 咱们唱几句，一起唱几句好不好？
1: 好呀。

0: 马图，
1: 谢谢马图。刚才马图唱到最后，大屏幕上有一句歌词：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但对不起，我带来了三位。One versus three.
2: I don't think that it's versus. We are together on this.
1: You're together.
2: Yeah.
1: OK, 接下来我们要请各位评审为马图刚才的表演打分。来吧，请打分。
3: 唱得非常有味道，很舒服，很轻松的，我就很欣赏他的那种轻松度，享受他在舞台上每一个动作。
1: 打分完毕，请锁分。
4: Poxa, que bela canção, bela canção. Matu, e essa canção nos remete ao passado, à calmaria, o quão devagar as coisas caminhavam, mas as pessoas sempre com muito tempo para dar atenção e amar. Parabéns, cara, parabéns.
2: Obrigado, meu amigo.
1: 这首歌曲是改编自中国著名的作家画家木心先生的一首诗《从前慢》。你最喜欢的是哪句歌词？
2: The days pass so slowly, the nights pass so slowly, and the whole life waiting for you。
1: 仿佛刚才那场雨带着我们穿越到了 good old days， 美好的人生，美好的时刻。但是也许这个舞台也会告诉我们另外一个信息，更美好的时刻，更美好的春光就在未来。让我们怀念过去，也要勇敢地拥抱未来。再次掌声送给马图，谢谢，谢谢你的演唱。全场的朋友们，我们一起期待马图的得分情况，他能否超越121分，请看大屏幕。118分，就差3分。
2: 谢谢。
1: 接下来上场的选手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但首先，邓男子会给他带来怎样的惊喜？我们拭目以待。有请。
5: 我们掌声欢迎来自新西兰的 Verdy。

Yeah.

0: 喝起来像茶。来，来，茶在里面，代表所有人给你敬个茶，因为中国人我们特别讲究礼节啊。Is that tea?
1: Sugar with sugar.
0: Sugar with sugar tea, right? 希望这杯茶给你带来好的运气。OK, now 是你的 magic time.

0: Там, но максимально, чтобы он остался таким же, как в оригинале. И мне очень близка тема, очень красивая фраза. Повстречав тебя однажды, не могу забыть уже никак.
1: 那接下来，波克丹要面对你的分数了，你准备好了吗？ 好的，各位做好准备，请看大屏幕。
2: Ну, я нервничал, конечно, большая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 потому что все-таки китайская песня, которую все ребята знают.
3: ,116分，位列第八名，掌声再次送给博格丹，谢谢你，谢谢。 挑战还在继续，接下来要上场的是哪一位歌手呢？时间继续交给邓男子。接下来我很期待的一位歌手，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义乌本地的厨师教给我的。OK，
2: 我们先一些原材料，这是 sesame， 这是 芝麻 sugar and flour 面粉，还有一些百岁山矿泉水。好，来，像我这样咬一点这个芝麻，你可以咬一点糖，对，放在里面去。 哎，咬的芝麻，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放进去。哎，非常好，好，来，再来，拿点面粉，面粉可以多放一点。
4: 有一点点，
2: 对对，哎呀，你很专业，感觉你这个像大厨的感觉哈。好，百岁山矿泉水，倒一点点。
4: 好，
2: 哦，好，差不多啊，点火。哦，热气腾腾的火焰，各位仔细看，我们要在火焰当中用这些原材料。 演出，今天晚上最好吃的一个魔术，来自义乌的红果。你吃一点点，哎，上去唱的有力气。
4: 对对对，
2: 来吃一颗，对对，是糯米做的，吃一点点，怎么样？可以吧？好吃。 特别跟我们的外国朋友介绍一下这个红米呢，象征着美好的寓意，所以今天希望这份红色能给你带来好运。
5: 非常感谢。
2: Now it's your magic time.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新媒体广告策划执行，一站式广告落地服务，助力品牌成长。达成文化传媒。

0: 我在浪山的石头里听见了海。
1: 子非牛，怎么知道牛听不懂我的琴声？
2: 高山流水一枝烟，
0: 女儿乡里听花摇。
3: 生活怎么想，动歌就怎么唱。
4: 仙境张家界，神秘大湘西。本节目由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冠名播出。
5: 在湖南有这样一座山，传说四千年前舜帝南巡至此，见山水奇美，脱口而出：浪者，山之良也。山脚下浮移将缓缓流过，也连接着这里的人间烟火。
6: 浮移江真的太美了，
7: 太美了，
8: 是。
6: 而且看这个画面，我就理解了那句话：“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这边的山每一个都形态各异，特别有意思。哎，你们觉得像什么？
7: 我好像看见了骆驼，
8: 我好像看见了辣椒。
6: 哎，你们都很有想象力。
8: 他们呢，都属于丹霞地貌，这种特别的色彩和地质，让他们显得更生动了。
7: 其他地方都是水让山变得更灵动，在邵阳浪山好像是山让水变得更活泼了。
6: 在我的心里，山不是沉默的，就我们随手拿起一个石子敲击它，它就会给我们回音，然后如果对着它放声大喊，它就会给你一层一层一层的回应。但它究竟会回应什么？妈妈，你带我们听一听群山的回响好不好？
8: 好呀，走吧
6: 走吧。

邵阳浪山是由白垩纪沙砾岩沉积风化形成的丹霞地貌，和张家界一样，这里也曾经是海。

0: 哦，那敲这个石头有什么作用呢？
1: 下面是游步道，这松散的石头它是风化以后它会掉下来，砸到游客。
0: 哦，原来是这样。
2: 声音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安全绳。浪山蜘蛛人身系绳索，在数百米高的峭壁上移动排查，他们守护着山，山便守住了这一方水。

德彪西特别喜欢写听不见边界的音乐，很多人第一次听他的作品会觉得旋律像水一样，不是一条线，而是一层一层慢慢荡开的波纹。

0: 山有千面，一面是浪山的赤壁丹霞，一面是南山的田园牧歌。把脚步走进山径，把琴声还给山野，种豆南山下，心自向山归。
1: 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曲子是牧歌，不仅因为这里是草原，更因为我能从中听到一种家的归属感，就像这里的每一棵草听见了他们的土地。

0: 山不在高，声不在喧，同频之处，万物自安。
1: 一路听下来，我发现群山带给我们的不止眼底的风景，还有人和自然之间无言的回应。这些声音可能留在山里，但是风又把他们带到更远的地方，被更多的人听见了。而且此刻有几位远方的听客，他们在怀化溆浦，他们在另一片群山里面为我们收集不一样的声音。
2: 王昌龄写《龙雕野雁》的时候应该住在怀化。元夕下晚足凉风，春酒相携旧竹丛，它诗句里的美。

0: 瑶和瑶族是同一个民族吗？
1: 我们花瑶呀是瑶族的一个分支，在我们雪峰山的山头上呢，目前全国只有10000多人住在这里啦。
0: 那为什么要叫花瑶呢？
1: 你看看我身上穿的，我们把所有最艳丽的颜色都穿在了身上。同时啊，我们花瑶的挑花技艺是非常精湛的，所以啊，大家都叫我们花瑶啦。然后我们这个地方呢，也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地方，所以各个民族的文化呢是相互交融的，我们都是邻里邻居。
2: 哦，一样的远近不如近邻。
1: 对了，
0: 对是。

你看到这个下面的根系是裸露在外面的，在花窑的古树林里面，它这个根，它的根系是会呼吸的，它每一棵树都有它的印记，

0: 妈妈的笑与泪是我们的第一个牵挂，无论在哪儿，跨越山海也要回家。
1: 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2: 坐下。
3: 做什么呀？
2: 我是绣花。
3: 哦，绣花。
2: 哎，我们的窑有时还用杯。
3: 哦，用杯就是绣花的意思。
2: 哎，我这个花是绣给我的女儿结婚的。
4: 我们这个呢是花窑挑花。
1: 挑花。哎，
4: 挑花，它是没有图案的，没有模板。阿妈心里想什么就挑什么。花窑的阿妈呀，把最好的、最吉利的祝福都挑进了这个衣服里面。
3: 嗯，给孩子女儿，
4: 对，给孩子们最美好的祝福。那花窑阿妈把这些东西都准备好了以后呢，就会把它放进一个神秘的箱子里。哦，
3: 是这个箱子吗？
4: 对的。
3: 为什么是神秘的箱子啊？
4: 因为啊，它叫花窑女儿箱。
1: 女儿箱
3: daughter's box。
4: 当花窑的阿妈有了女儿的第一天开始，她就会准备这样一口箱子，然后呢一针一线的挑上挑花裙啊，挑花片啊，虎头帽啊，还有很多更加神秘的东西，神秘的礼物会放进这个箱子里。女儿一天一天长大了，当她出嫁的时候，会随着嫁妆一起送到男方家里去。
3: 美好的祝愿。
4: 对，那么这个秘密呢，会伴随着这个姑娘一生，谁都不能打开，她的爱人也不能打开。
1: 啊，不用打开。
4: 哎，不能打开。
1: 哦，就是。Secret。
4: 所以呢，这口箱子呢，是花窑的阿妈和女儿一生的秘密。哦，
3: 我看到了这个箱子，让我想到了国内有一位非常著名的作家，叫做史铁生。他在《我与地坛》里说，有过我车辙的地方都有母亲的脚印，让我想到了有过我二胡的地方也都有我妈妈的脚印。那二胡就是我与我妈妈的女儿箱。
1: Wow, that's so moving. That's so wonderful. All these stories about the motherly love. I'm really, really moved and emotional right now.Kind of inspired to play for you a composition that I wrote about motherly love. It's called 献给母亲的歌。
3: 献给母亲的歌。好。

这里是怀化通道的芋头洞寨，这里以鼓楼为龙头，小溪为中轴线，民居是龙身，风雨桥是龙尾。

0: 什么呀？这么好听、啊！
1: 谢谢，我们唱的是侗族大歌。哦，侗族大歌呢，我们侗语叫嘎老。
0: 嘎，
1: 对，嘎就是歌的意思，哦、老呢就是古老和庞大的意思、哦。我们刚刚唱的是我们的布谷催春哦。因为我们侗家人呢是饭养生，歌养心嘛，我们唱歌呢跟吃饭一样的重要。
0: 那你们是什么都可以唱吗？
1: 对呀。就像我们听到风声呐、啊，风吹树叶的声音，我们就可以唱风声。我们的劳动生活发出来的声音，我们可以唱劳动歌。

侗家人把他们对美好家园的理解都写进了歌里，代代相传，和谐共生。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新媒体广告策划执行，一站式广告落地服务，助力品牌成长，达成文化传媒。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新媒体广告策划执行，一站式广告落地服务，助力品牌成长。达成文化传媒。

0: 这座工程书院就是当时通道会议的会址。1934年的冬天呢，中央红军到达了这里，当时四面被围，生死一线。毛泽东主席啊，力主改变原先北上的计划，向西进入贵州，这不是退，而是啊选择了一条新路。
1: 那如果当时没有转呢？
0: 当时国民党蒋介石呢，在北上湘西的道路上，派了20万的重兵对我们围追堵截。 而我们中央红军呢，只有3万余人。如果没有及时的转兵，可想而知，就不会有遵义会议，也不会有伟大的长征胜利，更不会有我们现在今天，是不是？是啊。所以啊，通道虽小，但是在那一夜呢，他却把历史的轨道给掰正了。
2: 大哥唱的是和谐共生，通道转兵真的就是活下去了。
0: 是啊，屈原在《离骚》里呢有一句话：“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我相信呢，90多年前，在书院的那些人，他们选择心里所相信的，就不会畏惧前方所有的艰难险阻。上一代人把路走出来了，我们的生活也正如他们所愿。

0: 群山给我的回响是，你不倦他，他不厌你，彼此相伴，安安静静。
1: 群山给我的回响是，你朝他喊一声，他一定会给你回应。
2: 群山给我的回响是，总有一种声音会等你很久很久。
3: 有人把声音留在山里，有人把歌声唱给后来的人，于是群山一直有回响。

0: 湘西州的流水照见小镇，也照见远道而来的人。他们在此落脚，慢慢成为此地的一部分。山有来路，水有回声。瀑布之外，亦有烟火人间。
1: 仙境张家界，神秘大湘西。本节目由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冠名播出。
2: 我发现大家一路走来，只要听到水声，脚步就会不自觉地放慢。
3: 对，因为确实有时候我们是随着水声走的时候，你确实觉得心就慢了，特别好奇。比如你在大洋彼岸听到水声，你的感觉和这儿的水声一样吗？
4: 我觉得我们人天生会对水声有一种亲切感，听着雨声特别容易入睡，然后听着海声特别浪漫嘛。
2: 是，可能我们生命本来就起源于水，我们又都是水做的骨肉，所以天生有种亲切。
3: 那是你们水做的，我们是土做的。
2: 土做的是吗？
5: 其实我来到这个地方，我感觉像误入仙家，就闯进了仙境一样的感觉。听着这个瀑布的声音呢，我就忍不住想要发呆，好像很沉浸，然后瞬间心就静下来了。
2: 静泽老师，您对湘西州的水有什么样的印象？
3: 比如我们到湘西，你一定会感觉到这是沈从文的湘西，这也是黄永玉的湘西，是吧？那么在沈从文和黄永玉那里，湘西的水那可以说是天下最具飘渺灵秀质朴幽静。比如我们读楚辞，楚辞就是个水的世界，是个水和植物的世界。湘西之水在我看来差不多就是楚辞之水。
2: 好美的一个概念啊。而且我们所有人远道而来，从不同的地方，就为了奔赴这个湘西的水。说起来，我们这一路有个小伙伴，他也是看了一路的风景，然后听了一路的水声，已经提前去到了芙蓉镇，然后向我们发出了邀约。我们不妨也跟着万万的脚步去听一听那里有什么样的声音。
5: 好，
6: 大家好，我是万万，接下去大家就跟随我的脚步去转一转，去看看能发现什么有趣的事情，去听听看能收集到什么有趣的声音吧。

0: 炒制的过程当中，使茶叶的这个水分呢逐渐的脱去。
1: 原来水从茶叶离开的声音是这样的，很细碎。

德彪西的阿拉伯风格曲原本描绘的是阿拉伯繁复流动的纹样，而用在音乐里则像一场带着异域气息的即兴幻想。正如湖湘方言十里不同音，湘西的流水也是一样，纵身一跃是瀑布，拐进茶馆是茶香，水往各家流，人往四方走。我也想把这首曲子送给在路上的你听。

0: 瀑布奔流，茶水翻滚，这些声音潜藏在每一个日子里，给我们最真实的温度。
1: 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瀑布的水声听久了会忘记它一直在响？
2: 这可能就是老子说的那大音希声，这么明确的声音，听着听着，你反而觉得世界变得寂静了，或者反过来，有时候没有声音，特别寂静之中，你再听着听着，世界渐渐地变得声音，像花一样的长出来了。
1: 静泽老师，您其实形容过很多不同的水声，比如说黄果树的瀑布声，黄河的水声，您觉得这儿湘西的水声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2: 我们这个瀑布叫流沙瀑布，像沙一样的，它是飘下来的。黄果树的瀑布我觉得是砸下来的，啪一下带着巨大的重量下来，所以它的声音也是有重量的。黄河其实是个宏伟的交响乐，就是你能感觉到它那个声音是有方向感的，是奔赴哪哪而去。而湘西的水，你觉得它就在此时此地此刻。
1: 所以听起来好像不同水就像不同人的性格一样，有的急，有的缓，有的像瀑布，有的像潮汐。这儿的水性格很温暖，很飘渺。
2: 这个有时候是中国人骨子里的东西。你比如我刚才看到这个瀑布，我马上就得问说你带蒸了没有，是吧？其实就是在这样的瀑布下，一定就应该弹筝。古诗十九首里有一句叫弹筝奋意响，心声妙入神。意响是什么响？是那个声音要飞起来。你可以想见这个瀑布的声音像沙一样的下来，然后你在这儿，这个筝声一起，就像鸟一样的飞起来，我觉得一定特别美。
3: 今天我来到流沙瀑布，我觉得它的声音就像古筝的摇指，特别的细，特别的密，然后连成了一条线，四段飞絮这样的感觉。

德夯在苗语里是美丽的峡谷，这里有古朴的洗衣声、喊山声、欢笑声，他们一点都不刻意，但偏偏最像这里真正的样子。王羲之在《兰亭序》里就感叹过，万物丰饶无

限，生命短暂有时，人与人的交往转瞬就是一生，所以要一个一个记录下当时的人和他们的诗篇给后人听。一生太短，一生却很长。

0: 样。
1: 啊，那塞尔维亚有这种声音的瀑布吗？
0: 有山有水，但是没有这样的。我想到一个词叫 Medak， 我觉得很难翻译，但是大概说是当你在一个很美丽的地方，然后什么都不想，就享受那一刻，就是 Medak。然后我在塞尔维亚的山里游过这种感觉，今天我在这儿就找到了这个感觉。
1: 我也想把这个瀑布的声音放进我的音乐里。
0: 哇，太棒了，我非常期待。
2: 帕格尼尼的钟本是 B 小调第二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因模仿钟声的回响而得名。流沙瀑布的声音让我们听到时光从指缝中流走，漫开散落。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
8: 湘西的流水不急，它不问来处，也不催归期，只是静静地躺着，替山里的人记着日子。

阿婆说她绣了一辈子，没有想到会有人专门来收集绣花的声音，但就是这个声音陪了她和家人整整一辈子。

0: 沈从文小时候大概也是这样一遍一遍走过这条路，城墙还在，石板路还在，脚步声也还在。湘西没有刻意走向世界，他只是做了自己，世界自己会来听。
1: 静泽老师，您觉得在这儿读编程和在其他地方读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
0: 这儿的山和水其实就是编程里写的那个山和寺。沈从文在编程里写水的时候，他说那水是豆绿色的水，

0: 往那儿一看，它确实就是豆绿色。
1: 对，我第一次对豆绿色有了实感。
0: 所以在这儿，你完全就是可以想象边城里的那些人物。概括一下，边城的主题是什么？等待。在生命中，我们有所希望，但是我们可以怀着希望等待。
1: 就是有的时候生活里有一点等待，好像就有盼望，有念想，心里就有一团小火苗，会让你有往前走的动力。
0: 这个是沈从文很特殊的地方。
1: 前面好像隐隐约约有鼓声，我们去听听吧。
0: 好啊。

0: 一湾沱江水流淌着沈从文笔下的故乡，一座古城墙镌刻着黄永玉画中的风骨，民族的歌谣唱出世界的和声，山水的哲思奏出宇宙的交响，万物各抒其声，声声皆有回应。
1: 荀波和卓阳在德夯收集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阿婆的棒槌是日子，
2: 对，
1: 瀑布的水雾是天地。我和静泽老师在湘西都选择去凤凰古城，沈从文先生的故乡。
3: 在沈从文的这个编程里有很多非常美好的句子，其中我觉得有一句我印象很深，火是各处可烧的，水是各处可流的，日月是各处可照的，爱情是各处可到的，我觉得说特别好。但是我又觉得，就是说你完全可以加一句，声音是各处可亮的，我们汉语里有一个特家常的词儿，响亮，响就是亮。
2: 对，
3: 有时候我们听到那个响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它是在亮。
0: 响是万物声，亮是被聆听。响的是苗蝇叮当，亮的是平常日子，响的是竹篙撑水，亮的是等待的希望，响的是鼓槌起落，亮的是超越时间的应答。

0: 大哥，
1: 哎，你好，
0: 你好，你好啊！我看您在这敲鼓呢。哎，我来的路上，我是听说咱们这个地方现在还属于是咱们的苗家圣地。
1: 对啊，
0: 逢年过节的时候，依旧得在这打鼓、祈福、唱歌之类的，是不是？
1: 是的。
0: 哎，那现在咱们的人还是会像屈原一样，问天几个问题吗？
1: 现在我们不问天了，我们打鼓是谢天，只要能打鼓、能唱苗歌、能收庄稼，就是对老天最好的感谢。要不来一段？咚咚咚，要笑起来，要开心。
0: 好，
1: 来，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2: 云从脚下流过去，风从耳边灌进来，苗鼓声从看不见的地方飘上来。我隐约还能听见，2300年前，

屈原在这方凌空峭壁上问天问地问人间正道，或许有些问题并不是一定要得到答案，有些问题要交给岁月，有些答案要留给山河。

0: 湘西的骨血里流淌着不屈的思索，湘西的风土中生长着自由的豪情。千年前，屈原向宇宙发问，千年后，湘西以山水作答。当一座边城能让四海为之奔赴，它便不再是远方，而是精神乡土。当一种文明能让心灵为之震撼，它便无需走向世界，世界自会向它走来。
1: 一路听下来，我发现最动人的声音不一定来自远方，也可能来自日复一日却不乏变幻的生活。
2: 这里的风景留不住也带不走，可当它化作声音，便能在记忆里一次次被唤醒，持续闪耀。
3: 山有来路，水有回声，可以听见瀑布，也能听见人间。
4: 沱江不说话，却记得每一个渡河的人。有人从这里出发，有人被这条水慢慢带回心里。
5: 下一站，你想去听哪里的声音？

0: 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敦煌乐器 CCTV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9: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2: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1: 京东。
1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3: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Nomad 小米鹏程。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皇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卓宇牌蜂胶软胶囊，值得信赖。
1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哦，大家好，你是多多。好的，好的。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来自河南郑州的小雨留言说，杨哥好，梅文好，我想点一首路灯下的小姑娘送给我爸妈。我妈说当年我爸追她就扛个双卡录音机在他家楼下放这首歌，穿个喇叭裤戴个蛤蟆镜，全楼人都出来了。我妈说当时都觉得这人太招摇，结果架不住他天天

0: 天来呀、啊，最后被我爸的热情给打动了。今天是他俩结婚25周年，点首歌送给他们，希望他们俩永远幸福快乐。
1: 这个双卡录音机这么一听可以算得上是那个年代超级时髦的追妻神器了。我喜欢你，我就扛着录音机冲到你楼下放歌给你听，告诉全世界我最爱你。那这份坦荡其实放在现在很少见，我们羡慕极了。
0: 祝福您的父亲和母亲他们拥有这样幸福的一段感情，也希望你们一家三口未来依然能够享受在这份温暖的情感当中。接下来我们也通过这首歌再次来感受那段 disco 岁月的温情。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四川成都的小月留言说，上个月跟我妈回她内蒙古的老家，正好赶上那达慕大会，一群阿姨穿着红裙子在草原上唱歌跳舞，放的就是那首《火火的姑娘》。我妈那天被老姐妹一把拉上去，跳得比谁都欢，头发吹得乱蓬蓬的，举着个哈达，隔着老远跟我喊：“姑娘，你看我！”我把这段她跳舞的视频存在了手机里，每次看都觉得我妈才是那个火火的姑娘。今天想点这首歌送给妈妈，希望她永远都这么自在开心。
1: 嗯，所以阿姨就是回到主场直接开挂了啊！你看，就是不管多大年纪，阿姨踩上这个家乡的草地，一听见对味儿的歌曲，整个人立马就散发着光芒。来，不知道现在阿姨在不在看我们节目啊？当这首歌响起的时候，希望阿姨再次找到一种在主场的感觉。火火的姑娘送给你。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
3: 好。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2: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

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看留言啊，来自陕西西安的阿凯说，我想点灰姑娘给和我在一起8年的女朋友。从大学到现在，我们住过出租屋，吃过最便宜的泡面，那时候我总觉得自己没本事，给不了她太好的生活，也曾经陷入过痛苦的挣扎，问自己要不要再继续下去，但他没有嫌弃过我，反而一次次鼓励我。今年我终于攒够了房的首付，向他求婚。我想告诉他，甜甜，你永远是我心里最可爱的姑娘，以后我想给你一个幸福的家。
1: 阿凯，其实大富大贵是锦上添花的东西，但这份不离不弃的坚贞才是生活本身。你心里一直装着他，愿意为未来去一同努力，对他对你，我相信这都值了。曾经的很多挣扎其实更说明了你希望给他更好的生活，也就说明你的认真和负责一定也被他看到。而甜甜当然也给了你最好的信任和陪伴，祝你求婚成功，也祝你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我们一起来听。

0: 接下来这条留言来自四川成都的小林，他留言说，今天突然听到阿拉木汗，一下子就想起大一的时候我们农学院合唱比赛选的就是这首歌，当时教我们唱歌的是个从新疆退休的老教授，天天陪着我们练，一个字一个字的抠，我们那时候天天盼着赶紧练完去吃食堂的糖醋排骨。现在毕业五年了，老教授也已经退休了，当年一起唱歌的同学也各奔东西，但是这个旋律一响，就好像又回到了那个热热闹闹的排练室。
1: 所以很多人在自己的歌单当中都有一首又一首这样的属于自己某一段人生阶段的主题曲，它就像是一个时光机，当旋律一响，那些你以为早就忘了的人和事一下子就会跑回来。那不妨让我们再一次通过这首歌来回到那一个一边练歌一边等着去食堂的青春时。

0: 我是女生。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

0: 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来自广东广州的妙杰留言说，第一次听小薇还是2005年，那时候我才上小学，我爸在夜市买了张 VCD，整个夏天我们家就循环播放这张碟片，还有老鼠爱大米、两只蝴蝶这些歌。那时候家里没有空调，我跟姐姐铺个凉席在地上，吹着嗡嗡转的电风扇，跟着 VCD 哼唱。我妈嫌我们吵，给我们切西瓜吃。现在什么歌都能随时听了，却再也找不到当年那个夏天的感觉。
2: 当年那个夏天可能已经走远，但其实看到这条留言的时候，我们好像也一瞬间又回到了小时候。快乐很简单，一张碟片、半个西瓜、一个风扇，我们就能开心一整个夏天。而这些歌在这么多年的岁月里其实从来都没有变，变的是我们长大了，而那些藏在歌曲旋律里的夏天却永远都在歌里等着我们。这首小薇送给所有的80后、90后，愿你们永远记得小的时候那份简单的快乐。

0: 来自河北石家庄的小芳留言了，我爸妈就是听了小芳这首歌给我取的名字。小时候我挺嫌弃这个名字的，觉得太土了，同学老拿这个名字开玩笑。长大之后我才明白，我爸说当年我妈就是村里的小芳，辫子粗又长，善良又好看，她追了好久才追到。给我起这个名字是因为我就是他们爱情最好的见证，现在特别喜欢我的名字，因为这里面藏着我爸妈一辈子的爱情。
1: 好像小的时候听老歌总觉得啊，跟我不是一个年代的，那是跟你们一样那个上一个年代的东西了，但是越长大越能听明白老歌里的味道和故事，这是他们青春时代最真挚的告白啊。那我们今天一起来听这首《小芳》。

0: 谢谢，谢谢宜宾的朋友们，谢谢。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底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4: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广东深圳的王天明留言说，我爸年轻时候就爱唱那首耶利亚女郎，总说啊要去找那个能让人永远不老的神秘女郎。我妈那时候还总翻他白眼，说他净瞎想。结果这俩人吵吵闹闹过了30年，现在我爸退休了，在家做饭拖地都哼这个调。我妈逗他问

0: 找着耶利亚了吗？他就嬉皮笑脸说，早就找着了，你就是我的耶利亚。今天这首歌点给我爸妈，希望他俩永远这么乐呵呵的，永远年轻。
1: 哎，所以传说当中的神秘女郎根本不在遥远的地方，其实就是你爸身边的你妈，对吧？
0: 爱情让人永远年轻。
1: 哎，所以我觉得爸爸拖地然后哼着耶利亚，神耶利亚，我一定要找到他。然后他妈在那问，找到了吗？找到了，就是你啊。其实他爸就在那等着，旁边有一人捧着。
0: 快问快问快问，
1: 对不对？接下来让我们一块来听有一点年代感的耶利亚女郎。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抵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3: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今天是很乖的多多。欢迎各位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来自广西柳州的陈安桥留言说，读书时初恋最爱谭咏麟，聚会时当着全班同学对我唱这首《爱在深秋》，那时我是被所有人羡慕的女孩。一晃20多年过去，我依然保留着听谭校长的习惯，不知远方的他是否还在听。岁月模糊了容颜，却留下了当年最动人的爱意。
0: 我听安桥的描述，我能想象出当年啊全班起哄的那个热闹场面，这个画面值得你一生珍藏。我们来听谭咏麟的《爱在深秋》。

0: 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天津的李佳宁留言说，作为80后重听这首晚秋，就像跟几十年前的自己打了个招呼，当年不懂装懂哼着情歌，如今走过人生的酸甜苦辣，才真正听懂了歌里的故事，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岁月增添了褶皱，但也教给了我们从容。
1: 这条留言我特别有共鸣，就是想到那会儿啊，对于这个什么情感之类的似懂非懂的时候，觉得自己突然长大了，明明其实可能什么都不太懂，或者是似懂非懂，然后呢有的时候会望着窗外啊，45度角装深沉。现在呢，当我们被生活摩擦过了，再听这首歌反而不觉得苦了，就觉得当年那个假装深沉的自己怎么那么可爱呢，当年是为了赋新词强说愁，那现在是却道天凉好个秋啊，把这首晚秋送给佳宁。
2: 在这个陪着枫叶飘零的晚秋，才知道你不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视频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朋友说，因为职业原因不能长时间陪伴家人，就算是这样，我亲爱的老婆阿喜给我生了一个大胖小子。以前不知道带娃的苦，直到最近回去待了一段时间，才真正明白带孩子的辛苦与艰辛。多少个熬夜的晚上，多少个无助的时刻。哎，老婆喜欢听李健的歌，就帮我为他送一首《风吹麦浪》吧。未来有一天，我会带着妻儿在麦田肆意奔跑，也想告诉他，为了你们，我也会加油努力的。
1: 可以想见，那些你不在家的日子里，阿喜一个人抱着孩子熬过一个又一个的漫漫长夜。所以呢，既然你这么懂他，知道他喜欢听谁的歌，知道什么样的旋律能给他力量和幸福，那也算是隔空送出这份祝福，给他的情绪也给自己的情绪找个出口。
0: 这首歌是来自于万茜和陈楚生演唱的《风吹麦浪》。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留下你的心里话。我们将用一首歌传递你的这份心意，让祝福伴着歌声抵达。
1: 来自浙江杭州的徐欣然啊，有这样的一段分享，他说，今天大学室友重聚，聊起往事才发现，我记不清的细节他全都记得，我像秋天般安静，他像夏天般古灵精怪，就像那首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唱的一样，成年后很难再遇到这么纯粹的朋友了，谢谢你惊艳了我的青春。
0: 我觉得每个女孩都会在自己成长的过程当中遇到那个和你很相爱但是却又有点不一样的闺蜜，我们彼此欣赏，彼此相信，彼此支持，

成为了对方最好的朋友，共同镌刻了属于我们的独属的青春回忆。那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形容的呢可能也是你们的性格，但更多的是我们就彼此相望着共同走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四季。这首歌送给你们。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来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东蝶留言说，今天想在节目里听龙卷风。以前听这首歌啊，只觉得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是句很酷的歌词。那现在再听才懂了后面那句，后知后觉又过了一个秋，后知后觉我该好好生活。有些感情就像一阵风，吹完它就走，虽然曾让人灵魂失控无处可躲，但风停之后留下的也是成长的痕迹。希望这首歌能在这个夜晚治愈所有正在经历狂风暴雨的人，愿我们都能在不知不觉中学会告别，在后知后觉中拥抱更好的明天。
0: 我记得龙卷风这首歌发行的时候，很多人就很惊讶，第一次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但你仔细想也有道理，风来的时候你无处可躲，就像爱情一样，风走了呢，会留下满地的狼藉。那些曾经让你失控的感情，后来都会变成你说的后知后觉时的平静。最后治愈你的不是时间本身，其实就是你在时间里重新学会生活的能力。我们来听这首《龙卷风》。

0: 共对。
1: 来自山东济南的张博永明留言说，昨晚一个人去了 KTV， 唱完那首《光阴的故事》，心里莫名的觉得舒坦。十年前受点委屈啊，非要闹得天翻地覆，如今越痛越沉默，越苦越坦然。告别那个毛毛躁躁的自己，沉淀下来的是一份实打实的安稳。
2: 我感觉身边越来越多的朋友好像开始可以享受独处，就是这种一个人的时刻，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吃火锅，甚至像永明说的这样，一个人去 KTV 唱唱歌。年纪越长，好像我们越来越喜欢这种独处，也是因为在这种独处的时刻里，我们能真正的看见自己，我就是陪伴我最好的那个人选。学会跟自己相处是漫长人生当中一直在修炼的功课，那今天也借着这首歌传递你的这份力量。

0: 来自云南昆明的宋子阳说，前阵子卡在写作瓶颈里，整个人焦虑的不行，直到重听歌曲《远飞的大雁》，辽阔的旋律一响，心里忽然就透亮了。那些漂泊的思念，不是离家的代价，而是岁月悄悄塞给写作者最好的礼物。把这首歌送给你们，也送给还在路上的自己。
1: 我经常听身边会自己创作的朋友说起来，写作创作是个非常消耗心力的活，你就像咱们的手机电量一样，可能你用着用着写着写着，那个能量就有点见底了，还得专门找个地方再去回回血
0: 啊，就是要真听真看真感受。有的时候对于写作者而言呢，从歌曲当中找灵感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也期待你的大作啊。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远飞的大雁》。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来自内蒙古包头的段俊成跟我们留言说，刚把塞得鼓鼓囊囊的行李箱放到了火车行李架上，对面大哥就已经开始泡面了，窗外大片大片的玉米地往后飞跑，脑子里突然冒出雁南飞的调子，大雁往南是为了找一口吃的，咱坐着火车往外走不也是为了扛起一个家，车轮滚滚向前，咱也踏实干活，稳稳地往前走。
0: 这应该是每一个人离家的时候都会有的场景，就是妈妈恨不得把家里她认为是宝贝的东西都塞进那个行李箱当中。其实那个行李箱就是我们离家在外所有的底气和家当，里面装的是父母的唠叨、妻儿的牵挂，还有我们的责任。刚才你说大雁南飞是为了觅食，那咱们背井离乡也是希望能够让自己家里的人过得更好，为了家，这一切都值得。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设行。
1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

0: 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还能保心防意外。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 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8166996，40086װ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װ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我们总在反复追问青春的定义。
1: 青春是字里行间的热爱，
2: 青春是走在路上扬起的风，
1: 青春是我们一起放声歌唱，
2: 青春是镜头摇晃时的绿烟与落日，青春是毫无章法的一瞬间肆意大笑，
1: 青春是我们在天音留下的动人篇章。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

0: 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比酱酱酒，贵州品味。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通福豪稳台酱酒，稳行天下。贵州稳台衡水老窖酒，认准顶窖牌。衡水七喜酒业荣誉出品。
8: 酒藏岁月，相逢知己，酒中情酒，
6: 酱香经典，民族门酒。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